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本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这是一个奋斗的时代，每个人都追赶时代的脚步，因为责任，所以有了无论风雨的付出，因为更好，所以有了专注与执着，因为守护，所以有了点亮万家灯火，因为热爱，所以有了更多看不见的努力，因为用心，所以有了城市的整洁。他们是最美的风景，他们是推动时代前行的平凡力量。每一份平凡的付出都应被礼赞。
1: 嘿，早啊。
2: 早啊。哎，骑上自行车了。
1: 现在都提倡绿色出行嘛，最重要的早上活动开了，一天都有精神。
2: 你最近状态确实好，点赞。
1: 锻炼啊是习惯，开始就不晚。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这首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全篇56个字，记载了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再现了红军战士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中央红军长征，纵横11个省份，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进行大小战役数百次，全程约25000里。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赞颂长征说道：“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那么长征这样史诗般的远征是如何开始的？一路上又有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的红军战士又是如何在艰难险峻之中前进的呢？建军大业第5集，铁流万里，敬请关注。
4: 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来讲建军大业第5讲，铁流万里。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即将开始了。在洪都瑞金城西的一个地方叫煤坑，有两位老战友把酒话别。一位呢叫何叔衡，他是中共一大代表，还有一位呢叫林伯渠，在临时中央政府中担任国民经济部部长。何叔衡这个时候已经年近60了，所以被决定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而林伯渠呢即将随军出发。临别前，何叔衡把身上的一件毛衣脱下来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就写了一首诗叫《别煤坑》：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清，敢为叶平弄政法，欣然杀霸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明，赠我提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煤坑。这个去留心绪都嫌重啊，就反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共同的心境，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将面临着腥风血雨，主力红军走了，国民党军打进来就会疯狂的报复，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事实上红军长征以后，根据地的居民遭到了屠杀，许多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先后英勇牺牲，比如说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负责人的瞿秋白，比如说毛主席的弟弟毛泽坦，还有刘伯坚等等。何叔衡呢也是在第2年，也就是在1935年2月，在游击战争中跳崖牺牲的，这是留。那么去呢，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呢也是山高路险，前途未卜啊。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是有86000人，一年以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只剩下了7000多人，许多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么中央红军为什么要离开原有的根据地进行长征呢？一方面 是由于国民党军连续围剿，战争资源逐步枯竭了。而最重要的还是由于临时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所以红军是被迫转移进行长征的。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了5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一步一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缩紧包围圈。而这时呢，毛泽东受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打击和排挤，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就在这时，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呢，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还有呢，博古聘请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呢，他是个德国人，德文的名字叫奥托布劳恩。李德一句中文都不懂，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是按照教科书来指挥的，对着地图拿尺一量就下作战命令，就没有想一想当时的地图很多都是手画的，上面山川河流道路村庄标的并不准。他们是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全线进攻，短促突击。这种错误的战争指导，就使红军丧失了主动权，陷入了连番苦战之中。1934年4月，国民党集中主力进攻广昌，在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中，红军歼敌2600多人，而自身伤亡5000多人。战争的资源已经枯竭了，所以到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我们为什么经常讲叫战略转移，一开始并没有讲长征呢？因为实际上啊，开始的时候中央红军也没有想要走25000里呀。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整个的他的一个战略计划没有这样要走长征这样一条路，而是要到湖南西部去，要跟贺龙和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是过不去呀。这一路上国民党军一层一层挡着，中央红军是经过至少6次以上的战略方向的调整，最后一步一步走到陕北去的，就是25000里长征。
3: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

0: 86000余人从江西省瑞金等地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蒋介石构筑4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前后突破了敌人的前3道封锁线，挺进了广西湘江地域。此时的蒋介石调集了25个师、数10万大军，分5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之侧。这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第4道封锁线。1934年11月27日，湘江战役猝然打响。经过5天的奋战，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突破了国民党第4道封锁线。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4道封锁线。到12月1号过了湘江，就这么1个多月，损失了56000人，还剩了3万人。那损失为什么这么大呢？还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他们命令部队什么都扛着，所以呢，先头部队他抢到了湘江渡口，后面部队跟不上啊，所以呢，就在湘江两岸跟敌军展开了血战。过了湘江以后，那是山区呀，一山更比一山高，一山更比一山险。当时毛泽东呢，是因为生病坐着担架行军，跟毛泽东一块行军的呢有王稼祥。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他在反围剿的战斗中因为受了重伤，所以呢也是坐着担架的。跟他们一起行军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他们一边走一边分析一边商量，对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就达成了共识。所以王稼祥说，中央要召开会议，就要把博古里德给轰下台。这个时候蒋介石呢，因为在战场局势中间，他已经看到中央红军是要到湘西去跟红6军团会合，于是呢就布施了20多万重兵，设下口袋阵，等着红军去钻。毛泽东就主张不要再到湖南去了，赶快拐个弯去贵州。可是博古里德呢是惊慌失措，坚持要按照原定计划去湘西。这样呢，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激烈争论，毛主席的主张呢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博古里德的错误遭到了批评。中央红军就转兵向西，直入贵州，甩开国民党重兵的围堵，就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贵州又一条大江挡在眼前，那就是乌江。乌江是天险呢，博古和李德就产生了很大的畏惧。1个月前渡湘江的损失那么惨，乌江会不会是第2个湘江啊？他们就不愿意过江，还是主张折回湖南去。毛主席主张要突破乌江去遵义。为什么同样就是一条江，但是呢它是不一样的呢？敌情不一样啊。贵州军阀王家烈那个部队叫双枪将，一手拿着步枪，一手拿着烟枪，他战斗力差。所以1935年1月2号到6号，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吴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了。遵义啊是智取的，就是1935年1月7号，红军官兵化妆成国民党的溃兵，到遵义城下喊开城门就冲了进去，这叫智取遵义。1月9号下午，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着军委纵队进入了遵义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等 就向中央提出要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5号到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内红军总司令部召开，这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出席遵义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李德的翻译伍修权，一共是20个人。遵义会议上，博古做主报告，他把失败的原因推向客观，说敌强我弱。周恩来是做副报告，就是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就客观地承认主观指导上也有错误。张闻天是做反报告，就是反对博古把这个问题推向客观。毛主席呢是做了重要的发言，毛主席指出之所以遭到这么大的损失，是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就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遵义会议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错误，特别是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险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党和军队在历史上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成熟，人民军队从此拥有了正确的领导和全军拥戴的统帅。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蒋介石组织40万军队，铁桶一样的把中央红军围着，敌情是非常严重的，要赶紧突破重围。当时确定要北渡长江到四川去跟红四方面军会合。
0: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红军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面对国民党的40万大军，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桂滇三省，红军战士一路骁勇善战，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2个多月间四渡赤水，渡过了天险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后来毛泽东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最得意之笔。那么这是一场怎样的战役？红军战士是如何在敌强我弱中以少胜多的？
1: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要夺取川黔边界的土城、相机，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这个土城战斗的时候呢，因为情报不准，敌情不明，敌人是过于强大，红军战斗失利。在最危险的时候，朱德总司令亲上火线，他就说子弹是打不到朱德的。这个干部团呢，在陈赓的带领下奋勇冲锋，把敌人压了下去。所以毛泽东说陈赓行啊，可以当军长。可是敌人不断的在增援，再战就不利了。于是呢，红军就撤出了战斗，土城失利了。这个时候那个博古呢，他对遵义会那个结果还是耿耿于怀，他就说了，你看这个经验主义他不是也不行吗？说我们教条主义

0: 这随后的作战就出人意料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啊。一个经典的战役由此展开，就是四渡赤水。1月29号凌晨，红军从原后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向西，就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就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全军除了干部团以外，就缩编为16个团。这时呢，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了。毛泽东一看，赤水河以东敌军空虚啊，前军作战力量就比较弱啊，于是就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这样一个任务，突然掉头东进，杀了一个回马枪。2月18号到21号，红军二渡赤水，攻占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这他是第二次打遵义了。这次战役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俏敌3000余人。二打遵义的时候啊，邓平牺牲了，他在前线观察敌情，指挥作战，距离敌人就不到100米。邓平是红三军团的参谋长，他是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蒋介石指挥多路敌军向遵义、鸭西一带合围，所以中央红军在3月16号到3月17号3度赤水，重入川南。这时候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就调重兵围堵。中央红军突然挥师东进，于3月21号到3月22号4度赤水，折返贵州。毛泽东当时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他是准备调开敌军，在云南金沙江，也就是长江的上游，北渡长江到四川去。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就冒着瓢泼大雨强行军，强渡乌江，威逼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指挥啊，就差点当俘虏，赶紧调云南的龙云的军队来增援，就是那个孙渡纵队。其实呢，红军在贵阳底下是虚晃一枪，直奔云南的昆明，这样呢就把云南军阀龙云吓坏了，就调动全省的民团来守昆明。这样金沙江一线就空了，红军从长江上游金沙江北渡长江。在那个时候博古也服了，大家都说还是毛主席行啊。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继续北上，就经过大凉山彝族地区，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帮助，顺利地通过了移民区。那么红军总司令朱德呢，就发布了一个布告，其中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这是红军万里长征这个概念呢第一次出现在文件上面。从江西出来到这儿啊就已经万里了，所以万里长征这个概念它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再往前走那就是大渡河。
1: 眼前的大渡河波涛汹涌，想要安全渡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再加上前有敌军后有追兵，情况十分紧急。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1师第1团第1营通过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通过突袭占领了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征程就此展开。由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的17名勇士组成的渡河突击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在激流中前进，终于冲破了重重火网。

登上了对岸，控制了渡口，而此时的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敌军，巩固了渡河点。红军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接下来，

思东就赶到了安顺场，决定兵分两路直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由安顺场渡过大渡河，循大渡河而上。那么林彪呢，率领红一军团，军团部红二师主力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右岸进击。这两岸的部队呢互相策应。毛泽东说，假如两路红军不能会合，右纵队就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啊，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泸定桥是大渡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它是位于今天啊四川省泸定县境内，扼川康要道，横跨于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之上。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是320里的行程，中革军委就要求2天半赶到。5月27号拂晓出发，第一天先头部队红四团赶了80里路。5月28号上级下达了命令，现左纵队于明天夺取泸定桥，这个时候距泸定桥呢还有240里。红军强行军5月29号清晨，红四团到达了泸定桥西岸，这个时候泸定桥那上面的木板已经被敌人拆除了，上面只有13根光溜溜的铁索。5月29号下午4点，红四团发起总攻，在二连连长赖大珠的率领下，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攀登悬空的铁锁链，冲向敌人。那个时候，全团的冲锋号全部吹响，轻重机枪来掩护，双方就对着打。终于，勇士们突破了泸定桥，用生命开辟了红军胜利的通道。铁索桥上现威风，勇士万代刘美名。后来呢，人们就想啊，在泸定桥旁边树立22根柱子，要把勇士们的名字和肖像刻在上面。但是一直到现在，你这个名单里边呢，他只能查出8个人的名字和4张照片，许多勇士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革命而牺牲了。泸定桥的一块牌匾，那是写得惊心动魄，13根铁链扛起一个共和国。那么过了泸定桥，在桦林坪这个地方，对于毛泽东来讲又经过生死考验，敌机突然来轰炸，毛泽东那个警卫员胡昌宝啊就冲过去护住毛泽东，炸弹一爆炸，胡昌宝牺牲了。牺牲前他跟毛泽东说，说主席，我不能再跟你走了，我的家在江西，你以后啊有机会告诉我的父母，他们的儿子是为革命牺牲的。再往前走就是雪山啦，雪山是生命禁区啊，那个雪山呢，它不是一座雪山，是几十座雪山。第一座雪山呢叫夹金山，4000多米，高寒缺氧，还有人得雪盲症，所以呢过雪山很多人牺牲。草地是死亡陷阱，那个沼泽地呀、啊，它有9米到10米那么深呢、啊，所以都是有毒的。3个方面军过草地，牺牲了几万人。所以呀、啊，第一批人过草地的时候是看路标，有先遣团在前面；第二批人过草地的时候是看尸体，哪有尸体往哪儿走，
才是活路。第三批过草地就看

0: 擂鼓了。过草地的时候，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病，奄奄一息。干部团团长陈赓就带着部队把迫击炮扔了，把周副主席抬出草地，跟他一块抬的是杨立三。杨立三是兵战部的部长。建国以后，1954年，杨立三去世。杨立三的葬礼现场非常震撼，大家看得很清楚，是周恩来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灵。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路上，14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党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而张国焘非要南下不可，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脱离险境，单独北上。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突破腊子口，越过岷山，于1935年的9月18号，就到达了甘肃岷县以南一个小镇，叫哈达铺。毛泽东从当地的报纸上得到一个消息，在陕北呢有刘志丹的部队和刘志丹创立的革命根据地，所以呢，在哈达铺的一个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了团以上干部的会议。毛泽东豪情满怀地说：“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700-8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1935年的10月19号，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10月22号，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正式宣告长征胜利结束。
1: 经过千难万险，红一方面军终于到达了陕北。然而此时的陕北并不平静，随处潜伏着危险，国民党军正在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围攻。从陕北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党内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于1935年9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0: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恰当的解决呢，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就没有办法站住脚，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这样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创建的，它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处理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是刻不容缓了。毛主席明确的要求要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毛泽东说，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所以经过重新审查，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同志被迅速的释放。广大老百姓非常的高兴，说陕北得救了，刘志丹得救了。1935年11月20号，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进行了直罗镇战役，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一部，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接着毛泽东率部东征，以打开抗日通道。1936年的2月20号，红军开始东渡黄河。东征战役啊，历时75天，深入山西省内20多个县，歼灭国民党军7个团，扩大红军8000人。

0: 刘志丹在东征的时候牺牲了。毛主席对刘志丹的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对刘志丹的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到了第二年，1936年的十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又到达了陕北。千里那个雷声万里闪，咱们革命的队伍大发展，三大主力会师西北，革命大本营电击西北。红军三个方面军的长征，加上红25军，一共是四路红军长征，历时2年多时间，跨越近100条江河，翻越40多座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的战役战斗，纵横14个省，总行程65000里。红军长征呢，总共是22万人，中间扩军2万，一共24万人参加了长征。但是走到陕北呢，还剩了36000人。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主席，我们失败了。你看，我们原来在江西、福建的时候，有那么大一块根据地，我们有10几万军队，可是现在呢？”到了陕北，中央红军主力还剩7000人。毛主席说：“失败了吗？谁说失败了？我们是胜利了。”哎呦，7000人怎么还胜利了呢？7000人呢、啊，人是少了一点，但是我们中央红军比井冈山还要多一倍吗？井冈山下山的时候3600人吗？我们现在还多一倍，我们胜利了。长征是迫不得已的战略退却，但他又是斗志昂扬的战略进攻啊。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陕甘根据地是硕果仅存的一个根据地，它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责任担在肩上，所以下一讲啊，我给大家讲第六讲，就是抗日战争民族之光。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7下8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小凡，要多吃一点哦。
4: 小时候，爱是一碗热热的米粥。
5: 妈，我上学去了。
4: 上学了，爱是背后一个默默的眼神。
6: 小凡，电话。
7: 小凡啊，我是妈妈，没别的事儿，就是提醒你啊，要记得吃。

0: 早饭，别仗着年轻搞坏了身体。
1: 长大了，爱是电话里的一句关切的问候。
2: 哎呀，最近气温变化大，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啊。你也不说给孩子打个电话。
3: 孩子忙，你又不是不知道。晚上吧，我打电话问问。
4: 说不能去送我。
1: 现在，爱是故乡那头长情的守望。常回家看看，或打打电话，别让家人总在等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3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一，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聚焦六罢一个都不放过。近日呢，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罢、乡罢、沙罢、矿罢、街罢、市罢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的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控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依法严厉打击啊，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以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人民群众的举报途径包括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室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的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来关注8月2号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的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2号10时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8月3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未来两天呢，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8度啊，也就是说呢，咱们河北啊开启了上蒸下煮的模式。同时呢，在汛期呢要防范泥石流啊，泥石流呢是山区汛期的头号隐患，隐蔽性强、破坏性大，连续降雨、短时暴雨都是爆发的诱因，别等灾害来临再慌乱，提前呢来预览一下啊，就是泥石流相关的知识啊，在危险关头避险保命啊。那么泥石流有多可怕呢？首先就是因为啊，它具有五大危险特性：突然性、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破坏力强。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啊

有效的进行避险和防范呢？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要提前关注啊这个天气预警，留意啊暴雨和泥石流预报。其次呢，就是提前规划好逃生的路线啊，留心周围的环境，提前规避安全撤离路线。再有呢，就是留意异常的征兆。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遇到泥石流的时候，究竟如何逃生呢？逃生的方向呢，就是一定要啊及时向沟谷的两侧山坡啊或高地跑，不要沿着沟谷向上或向下奔跑啊。那其实咱们县的整个这个地势呢是啊比较平坦的啊，所以这些知识呢，如果说大家啊在假期有出行的打算，并且要进入这种山区的话呢，其实就要注意一下啊这种泥石流的风险。来关注，截至到7月31号，唐山的河头老街景区2026年度累计接待游客突破了600万人次，游客量同比增长55.79%，营收同比增长57%，再创历史新高。预计呢，全年游客有望突破1200万人次。河头老街啊，正在举行的就是啊第三届大唐百戏节啊。哎，确实啊，我觉得这两年呢，这个河头老街啊一直是非常热门的河北旅行地啊。那朋友圈里头呢啊，但凡是这个周末节假日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们啊前往晒出啊自己在游玩的一些体验啊以及一些美照啊，确实让人非常的心驰神往啊。不过我确实也还没有去啊，也是期待着有一天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个河头老街的独特魅力。再来关注啊，七夕将至，邢台市的多家景区呢推出了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和惠民福利啊。活动呢涵盖山水观光、国风古韵、山野露营、音乐狂欢、民俗展演、趣味互动等多元业态，邀请游客来共度甜蜜时光。截止到目前呢，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入到了收官阶段，河北成果丰硕，全省呢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40000余处，其中呢33943处三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新发现文物数量达10000余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刚刚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和陈嘉桦所共同演唱的《全世界的雨》啊。如果啊，你看过《八仙》这部动画电影的话，一定会对这首歌呢非常的熟悉啊。它不仅在影片当中多次出现，尤其是啊，我觉得是最后一个高潮，就是给大家揭秘啊他们反转又反转的身份之后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配乐，同时呢也是片尾曲。所以呢当时其实已经听过这首歌了，但是配上在电影院中听的那种感觉，再回听这首歌呢就更能理解啊，就是其中他们这些人物的心路历程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去看八仙呢，也是推荐大家呢去看啊，因为确实呢非常的啊值得大家去看啊。不仅我看了，我带我的小外甥啊，他是啊刚刚幼儿园毕业啊，完全可以看懂，而且呢看得津津有味，并且呢其中呢除了八仙呢，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孙悟空啊还有杨戬啊，这样的人物出现呢也会给到大家一些意外的惊喜啊。所以呢只要你喜欢神话故事啊，只要你对动漫啊国产动漫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走进影院。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啊一个热点事件啊，外卖小哥一着急呢给民警派了一个单，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近日呢，那么在北京街头呢上演了这样一场暖心接力啊，年过七旬的大爷着急给老伴买药，就求助啊骑手小哥，小哥呢陪他去药店呢却一无所获啊，眼看自己的订单呢时限将至，情急之下呢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给民警啊派了一个单啊，他就说那个小伙啊，求你个事儿啊，这是谁说的呢？就是呢这位老大爷啊，他颤颤巍巍的走过来呢，就跟这个外卖小哥说呢，说啊，我需要给我的老伴儿啊买一个急需的药啊，请他帮忙搜索去药店的路线啊。那么这名骑手呢叫做卢浩然啊，他就说，他说我看到眼前的老爷爷啊，就像看到了我自己的爷爷一样，而且啊用手机搜索一发现呢，附近的药房呢只有300米远，当时他手上没有订单呢，就陪老人一块儿去啊。然而呢就是这个药店呢没有老人需要的药啊，还建议呢说你去换一家药品更加齐全的药店来问一问。那么他看了看附近的站牌，没有公交车能到，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接到了一个送餐的派单，眼看啊这个订单只剩下十几分钟了，情急之下呢他就拨打了啊这个110的报警电话。

他就心里想啊，说这个都说遇事找警察，这次肯定能帮咱们了。卢浩然呢让老人坐在电动车上休息啊，自己呢一路小跑到餐馆去取外卖啊。他说呢，说原本还担心啊民警来不了这么快啊，他就做好了说哪怕这个订单超时也一定等到民警再走的准备啊。等他拎着外卖回到老人身边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个时候民警啊孙国瑞和刘建业已经赶到了，所以呢他也是非常顺利的就把老人啊交接给了民警啊，这才放心的去送餐了。然后这个事儿啊转交到民警手上了，我们就接着来说啊。民警就了解到呢，老伴儿呢今年啊这位老人呢他是啊已经71岁了啊，没有儿女，他的老伴儿啊因为这个小脑梗死是有生命危险的，正在医院救治。因为担心老人呢，他也是几个晚上都没有合眼啊，腰都直不起来了。老人就说啊，说他要是走了我怎么办呀，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民警呢一边安慰啊他的情绪啊，一边就开车啊带着他跑遍了辖区的药店啊，仍旧呢没有找到啊老人的指定药物，最终呢就决定啊回到医院找专业的医护人员想想办法。回到医院之后呢，听了老人的情况介绍呢，病房的值班护士就说啊，说不必着急啊，这款药物对他的老伴儿确实有益，但是也不是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就可以呢网购下单，第二天呢直接送到医院。老人呢如释重负啊，非常感谢啊帮助他的民警啊。那老人就说，说对于你们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小事啊，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自己完不成的一件大事。之后呢派出所呢还联系了卢浩然，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外卖小哥，他的骑手工作站啊，也将他的善举告知了负责人。所以啊最后呢这个接力寻药的故事啊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虽然呢帮助老人耗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卢浩然还是在截止时间之内啊，限时3-4分钟之前呢将那一单外卖顺利送达了，没有耽误顾客的时间。民警呢回访老人得知呢，他的老伴呢也已经经过救治，病情平稳啊，转到其他医院进行康复休养了。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来聊一个啊，大家应该比较羡慕的事儿啊，就是集中供冷啊。这集中供热大家就已经非常熟知了，咱们北方啊，这个到冬天冷的时候呢，这集中这个供热啊，咱这次说的这个供冷是不是让大家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啊，原来还能这样啊。那么这个试点城市呢是徐州啊，具体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展开聊一聊。眼下呢正值三伏天啊，酷热难耐，可是在江苏徐州呢，却有居民啊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度左右，这份清凉是从何而来呢？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啊，这两天呢江苏徐州最高气温啊都超过35度了，但是呢家住在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啊，家里头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呢，室内却不到26度，这份凉意啊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是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小区居民家里头独享的这份清凉呢，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已经关停了，但是呢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呢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家家户户啊来降温。那么徐州小区试点的集中供冷这事儿呢，就有不少的看点了。首先来说啊，这是变废为宝的典型。煤矿关了，很多人就会觉得啊，那就是一个废弃大坑了，不好看也不安全，处理起来还费钱。徐州呢没有简单的填埋，也没有放着不管，反而呢是让它二次上岗。原来的地下的那些恒温的水呢，不光不是麻烦，还成了宝贝。换个思路来说啊，这个包袱就变成了资源。再一个呢，从用能上来看也非常的划算啊。传统空调啊，靠压缩机制冷，电耗很大，大量空调使用之后呢，还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而矿井水供冷呢，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硬扛，能效据说啊，能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啊，每年能少排50吨二氧化碳。这个数字啊听着不大，但是真要铺开了，那就是大账。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最实在的就是体感和钱袋子。空调吹多了啊，那很多人呢就容易关节不舒服，有人的这个电费单子呢看着还非常的肉疼。而地面辐射供冷这种方式呢，没有风感，没有噪音，温度均匀，体感舒适，收费现在啊是按试点来说呢，是按季度收啊，1平米4块钱，比起自家开空调啊，这笔账的确很划算。当然呢也有人怀疑啊，说你看啊，虽然你徐州成功了但是其他的地方未必能够复制啊，因为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这种废弃的矿井。但是徐州这件事呢，真正值得借鉴的不只是啊矿井水这个具体的技术，而是它背后的思路。很多城市啊都有闲置的老厂房、老矿区啊、旧的防空洞，甚至啊废弃的水库渠道，这些东西能不能也换个用法呢？能不能啊从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能不能不要总想着啊推倒重来、大拆大建，而是看看手里头有什么，稍微改改就能派上新用场呢？徐州的这种啊冬暖夏凉一张网的做法，就充分利用了原有的供暖管网和废弃矿井水，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用到了。而且呢实打实啊是先试了再说，先让居民的体感到位啊，再用事实说话，比光喊口号有用的多。眼下呢试点还在推进啊，规模还不大，肯定也会遇到管网改造、水量稳定性、维护成本等实际问题，但是方向是对的，步子稳一点也没有问题。城市治理啊说到底

也就是要让普通人在日常中啊感受到这种啊社会的整体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变化。比如说啊，这种酷暑天能少开点空调，能省点电费，家里头还凉凉爽爽的，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希望徐州这件事呢能越做越实，也期待更多的城市啊能触类旁通，把那些被遗忘在角落变成居民生活里实实在在的舒适和便利。绿色发展呢不一定啊非得高大上，有的时候呢就是从地底下19度的那股水开始的。

那么接下来的科普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啊，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有的时候呢会从睡梦中醒来啊，却发现呢全身无法动弹，无法说话，甚至呢好像能看到一些怪异的幻觉啊。那么这是一种呢在入睡或者是睡梦中发生的奇怪的现象，就是意识清醒，身体却无法动弹。那么这种现象在科学上被称为睡眠瘫痪。

馆啊。然而呢，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呢，啊，大家呢都会去往一些呢更加难以控制的状态去想象啊，来觉得哎，是不是有一些不可见的物质啊和你共处一室呢？所以呢，我们要啊从科学的角度和大家拆解一下啊，这种睡眠幻觉到底是什么啊？那么这种让人不安的感觉呢，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而是大脑呢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是由于啊，在睡眠中呢，大脑和身体的交接出现了点小差错，导致我们经历了睡眠幻觉。睡眠幻觉呢，就是一种啊，在即将入睡或者是从睡眠中醒来时发生的非常真实的感官体验。它可能会涉及到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其他感官，常常让人难以分辨真相。那么根据发生的时间点呢，睡眠幻觉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入睡之前的幻觉，这种幻觉呢主要发生在从清醒逐渐进入到睡眠的阶段，也就是刚要入睡的那一刻，大脑从这个过程中啊，并不是像关总闸一样瞬间切换，而是呢像是在一栋大楼里逐步关灯一样，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熄灭，一层一层的清场，逐步关闭不同的功能。因此呢，这个关灯过程呢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啊，某些区域呢已经关机进入到休息状态，而另外一些区域呢可能还在非常活跃的工作。这种不同步呢会导致一种重叠啊，就是梦境的片段呢和感官体验现实交织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啊奇怪的感受或幻象啊。就像大家有的时候呢会做梦啊，有的时候呢因为梦到的事情太过真实，甚至于啊，在梦醒之后呢还记得很清楚啊，那长久之后呢都有点怀疑了啊，就这个现实和梦境啊到底发生的事情哪件是真实的啊。所以呢也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入睡前的幻觉啊，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像啊，听到一些似有似无的声音啊，这些幻觉非常的真实啊，就像是一种超前播放，它和网络上常说的啊睡前妄想症啊有点相似啊，更加的生动和逼真。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醒来时的幻觉。这种幻觉呢，发生在睡眠到清醒的啊这样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脑的一部分啊已经苏醒，另一部分呢仍然停留在梦境的活跃状态之中啊，所以呢也会导致啊我们刚刚说的这种睡眠幻觉啊。那为什么啊我们大脑中会经常产生这种睡眠幻觉呢？甚至呢容易啊就是去想一些乱七八糟的啊，这是因为呢当我们处于快要入睡但没有睡着的时候呢，身体已经放松下来了，但是意识呢还保持清醒，这就会让大脑产生一种存在感的幻觉啊。那么科学家呢还通过研究发现呢这种存在感幻觉和大脑的感官错乱是有关的，就是你的大脑可能在编造出一个故事啊，来认为说啊，这不是大脑本身引起的，而是来自于某种外部力量的存在。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其实呢，这是一种啊非常正常的状态啊，就是你在清醒和睡眠之间会切换的时候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正常的现象，它呢不可怕，而且也不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啊。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些良好的习惯呢，来更好的让我们的身体呢，去避免啊进入到这种睡眠幻觉当中。首先呢，还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要固定睡眠和起床的时间。保持充足的这种睡眠时长，减少夜间被打扰。其次呢，要学会放松啊，缓解压力，因为压力和焦虑呢都会让大脑绷得太紧啊，可以试试呢在睡前做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同时呢打造比较舒适的睡眠环境。再有呢，就是在睡前呢一定要避免啊这种刺激性的活动，如果你睡前的话，比如让大脑过于清醒啦，长时间的看手机电脑啦，
或者说你在睡前看了一些恐怖片的话，哎，你就会发现好像在整个睡眠的过程中呢，就容易啊，接着去想一想啊，这个看过的恐怖内容。所以呢，其实和大家睡前的这些行为是高度相关的。再有呢，就是要注意药物和饮食啊。药物呢，首先是要谨慎使用的。那么饮食呢，就是避免掉一些咖啡因和酒精。最后呢，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这种睡眠的幻觉啊，不要害怕，不要过度联想，不要迷信，不要胡乱的解读啊。睡眠幻觉呢，没有那么吓人啊，了解它，应对它，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能睡个好觉。

那么今天的科普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啊，有一个吃法，如果你长久以往，这样的坏习惯呢可能会致癌，很多人还会以为很养生。那么这种吃法是什么呢？就是呢吃过热的啊这种食物啊。咱中国人常说啊趁热吃，但很多时候呢其实大家都是在趁烫吃。比如说呢刚出锅的粥啊吹两下就喝，刚涮好的毛肚啊蘸完料立即入口，刚泡好的热茶嘴里喊着烫呀烫呀，还是忍不住一口咽下去。对于不少人来说呢，好像感觉到这个食物啊只有烫到嘴才算新鲜，才能暖胃，才有锅气儿。但是呢当嘴巴已经感受到烫的时候，食物的温度呢很可能已经超过食管能够啊承受的安全范围呢。在2016年呢，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明确指出啊，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可能增加啊食管癌的风险，将其列为2A 类的致癌因素啊。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我们正常去吃啊家里头温热的饭菜，而是长期反复的吃烫食物，让食管黏膜一次次经历烫伤修复再烫伤。所以呢就提醒大家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尽量是说让它感觉到温热就好，不要去吃啊过烫的啊这种食物啊，或者说这个温度的液体啊。那其实大家对于温度的耐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觉得说啊这个温度烫，有人觉得刚刚好，有人觉得70度也能接受啊。但是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啊，对于大多数而言呢还是建议大家在65度以下，因为呢我们的食道对于疼痛的感觉不明显啊，即使就是它已经被烫伤了，你可能也感觉不到有明显的痛觉。再加上呢咱中国人群这种热烫饮食者呢是比较多的。那么这种饮食者他发生食道癌的风险呢是非热烫饮食者的 2.43 倍。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呢，就是你吃烫食的话尽量让它温度呢在65度以下。其次呢就是进食的速度也不要太快。所以啊，如果大家想要真正保养好自己的食道的话呢，可以遵循以下的这几个建议啊。首先呢，就是等一等，凉一凉再吃啊。其次呢，就是警惕那些外冷内热的食物啊，比如说汤圆啊、冻豆腐啊、灌汤包啊、撒尿牛丸啊、芝士饭呢这种呢，一定是要小口试探，或者是用这个筷子夹开晾一会儿再吃。再有呢，就是这个少饮酒、不吸烟，因为这些呢也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还有就是少吃这个腌制食品其实你看咱很多人都有吃这个腌制食品的习惯，比如说吃一点咸菜呀、酸菜呀。那么这一类的食物呢普遍呢是含盐量较高的，还有较高的这个硝酸盐呀、亚硝酸盐呢，那么长期来吃的话也会刺激到我们的食管黏膜所以呢以上这几点的话大家呢就可以注意一些。再有呢如果是说你的身体呢已经出现了一下明显的情况，比如说吞咽困难、明显的哽咽感、吃东西的时候总感觉卡在胸口，或者是呢这个胸骨后不适咽部的异物感很明显，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长期的反酸消化道不适持续了数周以上，那这些呢其实就是身体的警报就建议大家呢去到医院中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所以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真正科学的趁热吃应该是温热入口舒服进食，不是让食管一次次的接受高温的刺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叙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徐阶的兄弟徐直一边给海瑞行礼，一边说道：海大人，您这次来到江南，就是我们江南老百姓的衣食父母啊，没别的，海大人，将来呀，我们徐家大事小事还得请您多多的回护呢。海瑞一听这句话也哈哈一笑，赶快还礼。徐兄说的哪里话来，今后徐家之事就跟我海瑞自家之事一样，我会按着自己的事情去办理的。嚯，徐直这么一听啊，太高兴了。哎呀，海大人，您可真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既然这样的话，海大人您这么爽快，我也告诉您说吧，咱们徐家在江南一带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将来海大人您要有什么事情的话，只要您说一声，嘿嘿，咱们徐家呀可以说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呢。他还要往下说呢，徐阶撩眼皮瞪他一眼，徐直这才止住了话头。海瑞心里明白，转身面向徐阶：阁老，您看看，我海瑞这一次初到江南，就查到了江南很多的弊政，今后啊，背不住，有不少的事情，还要来到您这儿，请阁老您不吝赐教啊。徐阶一听海瑞这么讲话，手捻着胡须，眯缝着眼睛，把头这么一晃，按理说呀，我呢已经是退归乡里，有道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刚峰，凭着你我的交情，我总得实话实说吧。不错，江南是个富饶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盛，你不要忘记啊，江南那也是权贵集云，近身众多之地呀。江南的水深得很呐，有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哎，要说治理江南，老朽认为啊，事事还是应该以调停为主啊，要以纠改为辅，要以斩杀次之，不然的话，恐怕你呀，旋进浊泥就难以自拔了。

听话听音儿啊。海瑞一听徐阶说话这个意思，就感觉出来了，徐阶对他那个督抚条约不满意，对他推行新政不感兴趣，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来。要以调停为主，怎么调停啊？占了这么多的地，老百姓没有地种，这也是调停得了的吗？还说什么斩杀次之，对那些贪官污吏难道说还不该斩不该杀吗？所以海瑞呢抬头又看了一眼徐阶，哎呀，阁老，海瑞来到江南发现种种的弊端，您像什么贪污啊啊，受贿啊，萎靡啊，甚至于还有侵占良田等等的吧。如果说这些弊端不连根除掉的话，您想一想，江南怎么能够百业俱兴呢？我想治理江南必须得重要，得猛攻才能够治理好江南，不知阁老您意下如何呢？徐阶一听海瑞这么说话，把你眼睛睁大喽，又看了看海瑞，哎呀，刚峰啊，刚峰，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江南那是人杰地灵之地哟，啊，你可应该想一想啊，想当年你给世宗皇帝上书的时候，老朽是怎么跟你讲的？士大夫做事，事事都要讲究一个度，这个度是很难掌握的，度不够与事无补，过量了恐怕要伤及自身的。我实话告诉你讲吧，在江南能够通天的人物可不光是老朽我一个人呐。海瑞听出来了，这个话里边既有忠告又有威胁。如果说要按照海瑞自己的脾气，一听这样的话，话不投机半句多嘛，站起来就走。可是海瑞又一想，我今天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一来是过府拜谢，二来我是打探虚实，何必跟阁老就为这几句话再争论一番，闹得不欢而散呢？所以海瑞微微一笑，是是，阁老说的是啊。哎呀，你看海瑞还有公务在身，我不能在此久留啊，我就此告辞了。坐在旁边的徐芷一看海瑞要走，噌站起来了。哎呦，海大人，海大人，您怎么说走就走啊？啊啊，不管怎么说，到自己家了也得用顿饭呢，也得喝杯水酒啊，是不是？我已经吩咐下边全都准备好了，您怎么就这么急着要走呢？不不不，徐兄，实话对你言讲，我确实有要务在身，改日我再来讨饶，我一定过来讨饶。徐阶坐在那儿，大眼珠子这么一转，啊哈哈，也好也好，既然海大人有公务在身啊，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徐芷哥，代我送客。是，海大人，您请。海瑞啊，就这样，向徐阶告辞，走出了客厅。由徐芷陪着一直的走出了徐家大院，到外边这么一看，海安还有那些轿夫都在这儿等着呢。海瑞跟徐芷两个人互相的客气了几句，然后海瑞上轿吩咐一声起轿，就这样离开了徐家。在返回松江府的路途当中，海瑞坐在轿子里边左思右想啊，难道说今天我见到的就是当年在内阁所见到的那位首府大人徐阶吗？当年他是怎么样的智斗严嵩，
把那些奸党给打的是一败涂地。可以说徐阶在大明朝那是一位有功之臣呐、是为国为民立下功劳的。怎么今天跟他交谈当中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些是忠告，让我小心谨慎行事。又讲什么呢？除去他以外，江南还有不少通天的人物，要当如何呢？又一想起来，刚一下轿的时候，老家人徐福对他讲的，只要来到华亭县，就等于到了徐家大院。徐家的院落呀，占了整整华亭县的半个县之大。他到底占有多少地呀？难道说他也贪不成吗？嘿嘿，其实啊，海瑞这么想，那就算对了。不错，徐阶在朝廷的时候是内阁首辅，智斗严嵩，反对贪官，但是他自己不是不贪呐、徐阶的贪跟严嵩的贪不一样，严嵩是在上边贪，徐阶是在下边贪。怎么讲呢？严嵩一拳在手，您看吧，独霸朝纲，他可以公开的卖官，他是这么个贪法。也甭管你是外地的封疆大吏呀、还是朝中的重臣，你不走严嵩的门路，简直说你就行不通。你这个银子得乖乖的往严府那儿送。徐阶就不然了，徐阶在朝廷当官，看起来是非常的清廉，可是有一样啊，他们的家人，也就是他的兄弟、他的子侄们，在他的老家这个地方仗着他的势力，足这么一搂啊。尤其是徐阶做了首辅之后，嗨，他的弟弟、他的子侄胆子就更大了，那真是为所欲为呀。这么说吧，不单侵占人家的地，而且是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抢男霸女，是无恶不作。所以徐阶呀、知道家里边有万贯家财，自己呢辞职回乡的时候是哈哈一笑，知道自己回到家中比在朝里边要舒服的多呀，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海瑞越想这件事情越不好办，怎么要在江南推行新政？看起来呀，今后跟徐阁老还少打不了交道啊。徐阁老这样的大户，将来备不住是我江南推行新政的一个大块的绊脚石。可是又一想呢，徐阁老不管怎么说对我海瑞有救命之恩，我又不能够知恩不报啊。哎，这件事情真是让我左右为难。他在轿子里边想着，轿子走得挺快，就来到了松江府，眼看着快接近府衙了。海瑞在轿子里边就听见外边怎么人声嘈杂，这个乱呐、人声鼎沸呀、到底是怎么回事？脚轻轻的一跺轿板，小轿落平，吩咐海安，外边为什么这么乱呢？你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爷跟您说吧，那个松江知府衙门可了不得了，出了什么事情了？不知道因为什么，门前呢来了不少的老百姓，我就这么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呢，足足有这么好几千人，那连喊带叫的啊，出了这样的事情。这不正说着呢吗，只见从那边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啊，这么一个知府衙门里的衙役，看见海安了，哎呦，是海大人回来了吗？是海大人回来了吗？是啊，您看
前面老百姓都给围上了啊，进不去了，围得水泄不通。我们知府大人让我赶快请海大人从后门进衙门吧，走后门吧，也只好这么办了。这才吩咐起轿，就奔知府衙门的后门而来。来到后门这儿，轻轻一叫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小轿抬进去，也就刚一落平。海瑞急忙就问呐：“松江府的知府唐良佐现在何处？”啊，回大人，回大人，我们知府大人现在正在大堂那儿，好多大人正在等着您呢，头前带路。是，这个衙役在前面带路，海瑞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知府衙门的大堂。他也就走进大堂，这么一看，不少的官员在这急的呀，连搓手带擦汗，也有跺脚的。那个唐良佐一看他来了，急急忙忙上前行礼：“哎呀，大人，大人，您可回来了，您可回来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您看，外边来了不少的刁民呐，他们把这个衙门围得水泄不通。您说这可怎么办呢？啊，哪有这么多的刁民呢？嘿嘿，海瑞他哪知道啊？这些老百姓，所以今天一起来到了知府衙门，不是为了别人而来，正是要求见海瑞。什么原因呢？上文书咱们说过，有不少的百姓啊，已经把状子送进了苏州的他巡抚衙门，有一段时间了。百姓心想啊，我们告了状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没有回音呢？听说了海大人已经来到松江府了，消息往外这么一漏，可了不得了。老百姓那个传得多快啊，一传十，十传百，哎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都听说了，这位巡抚大人已经来到松江府了。哎，咱们可以问问大人，到底我们弟的状子怎么样啊？能行吗？大人能见咱们吗？哎，架不住咱们人多呀，咱也不是闹事，咱也不是为了啊要干别的，咱们就求见求见大人，让大人给个回信儿就成啊。行，没错，走，对，只有这么一条道了，不走这条道，咱们还是没地种啊，咱们能够活活的等死吗？对对，说的对，越传越多呀，所以老百姓放下手下头，呼呼啦啦的全都奔这个知府衙门门前而来，人是越聚越多呀。大伙儿喊着什么呢？我们要见海大人，我们要见海青天，我们要田，我们要地，我们要公道。就这一下可把这个知府唐良佐给吓坏了，不单是他呀，所有衙门里边的官员急的都是搓手跺脚，这可怎么办呢？眼看着老百姓要是闹起事来，哎呀，这咱们可担待不起呀，现在已经把咱们知府衙门都给围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火烧眉毛的关键时刻，一看巡抚大人回来了，那大家伙还不过来呀，赶快请安。海瑞就问老百姓，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们这走漏风声了，老百姓已经知道大人您来到松江，他们喊着叫着要见您。他们还说些什么？他们说的是要田要地要公道啊。大人您说这可怎么办呢？啊，大人这怎么办呢？正说着呢，那个松江通判急急忙忙跑过来了。大人，大人，我已经调来兵马了啊，调来1000兵马，马上把外边的刁民全都给赶散了，保护大人的安全。海瑞一听这句话，狠狠地瞪他一眼：“你说什么呢？嗯，谁让你调来的兵马？老百姓说的明白啊，要见本院。”老百姓是要地要田要公道，他们没有讲要本院的性命，用你们保护我干什么呀？啊，

0: 兵马有什么用呢？大人，难道说那您就不怕？
1: 我怕什么呀？
0: 我海瑞为朝廷为百姓做官，哪有怕老百姓的道理呢？兵马赶快撤去。
2: 是，
0: 兵马赶快撤去，
1: 把大门打开。
0: 唐知府在，
1: 随我去见百姓。
2: 卑职遵命，卑职遵命。打开大门，打开大门。
1: 知府衙门大门滋滋啦啦的这么一开，
0: 老百姓啊，眼瞅着海瑞还有唐良佐还有一些其他别的官员，当然了也有一些卫兵，从里边出来了。
1: 等海瑞唐良佐他们就在知府衙门这个台阶这儿这么一站，说也怪，刚才啊外边这些老百姓们嚷嚷的特别厉害，可以说是喊声震耳啊，我们要见海大人，我们要见海青天，我们要地，我们要公道，开门呐、啊！海大人得见一见我们呐！可谁也没有想到，当海瑞、唐良佐这些官员们真从衙门里边出来了，站在台阶上了，嘿，唰这一下，周围的老百姓是鸦雀无声，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海瑞冲大家双手一抱拳，尔等乡里是要见我吧，啊，今天本院有点其他的事情让大家在这里久等了，大家要见我有什么话讲啊，啊，有什么话讲啊？不是这么一问吗？嘿，没人答言了。唐良佐在旁边也一再喊呢，
0: 您不是要见海大人吗？啊，大人出来了，你们倒是说话呀，说话呀。
1: 海瑞冲着唐良佐把手一摆，那意思别问了，大家不说本院我也明白了，大家是不是有人往苏州巡抚衙门递过状子呀？事隔多日不见回音，大家有些心急了吧？啊，大家是不是要田要地要公道，对吧？这么多的状子总得有个时间吧，本院这不是正为此事才来到松江吗？大家放心吧，啊，大家的状子本院全都看过了，告诉大家，三个月之内本院可以让大家都有田种，总可以了吧？
0: 海瑞把这句话这么一讲，
1: 这人群里边啊也有胆大的，立刻就喊了这么一句，
0: 是真的吗？说话算数吗？海瑞微微一笑，
1: 本院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啊？本院绝不会食言而等，如果说三个月大家还没有田种的话，
0: 哎，尔等可到苏州我的巡抚衙门到那儿去鸣鼓申冤吗？
1: 怎么样啊，大家听明白了吗？
0: 老百姓听海瑞这么讲，呼呼啦啦呼一下啊，
1: 全都跪倒在地，大家齐声呼唤，海大人你要给我们做主啊，海青天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没有田种，我们没有饭吃，海大人您可要给我们一个公道啊。
0: 海瑞已经把话讲完了，
1: 唐良佐赶快上前，大家都清楚了吧，啊，大人已经答应大家三个月让大家都有田种，都散去吧，散去吧。老百姓

才陆陆续续的散去。海瑞回到知府衙门，天色已晚，唐良佐呢安排海瑞在书房歇息，用罢晚饭之后

0: 两袖清风，
1: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0: 刚正不阿，
1: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啊。
0: 耿直廉洁，
1: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0: 不畏强权，
1: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0: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1: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回到知府衙门。用罢晚饭之后，唐良佐安排海瑞在书房休息。海瑞传出话去，所有官员一律免见，只传唐良佐近前回话。知府唐良佐来到书房，见着海瑞赶快行礼，海瑞把手这么一摆，唐知府坐下讲话。大人在此，焉有卑职作位？哎，今日你我闲谈，坐坐无妨。谢大人。唐知府，大人，你我都是朝廷命官，也是百姓之父母官。你我二人今日纯属私谈，不要有什么忌讳啊！望你有什么事情能够直言相告。唐良佐听海瑞这么一说，赶快起身。大人，说实在的，自打您一来到江南推行新政，唐良佐就十分的佩服，我也有很多言语要向大人倾诉。坐下讲，坐下讲。我来问你，徐阁老家里到底占有良田多少？唐良佐听海瑞这么一问，回大人，卑职也略微的算了一下，要说徐阁老占田足足有40余万亩。什么？海瑞立刻把眼睛就瞪起来了。你再说一遍，到底有多少？有40余万亩。40多万亩地呀、啊，整个松江府能有多少地呀、啊？他怎么占取这么多呢？偌多的土地，他是从何而来？哎呀，大人，你要问，他兄弟徐直手段颇多呀。都有什么手段？你与我如实的禀来。是，大人，荣禀。这个唐良佐呢？算把这话匣子给打开了。要说这个徐直，可以说他是不顾一切手段强占百姓的良田呢。都有什么手段？您看，首先来讲，放高利债。当然了，放高利债的不光是徐家一家，江南得有百年的历史了，富户向穷户放债，多少利钱呢？是三分利。比如说吧，您借上10两银子，他就给您7两，那3两已经上了利钱了，然后就是利滚利。那拿什么做抵押呢？有儿女的拿儿女做抵押，没有儿女的就拿土地做抵押。比如说借债一年您还不上，您想啊，老是利滚利越来越多，您肯定还不起，怎么办呢？您家里边的地就归了他们家了，用这种方法占，这是一个手段。还有什么呢？这个徐直在松江府这块地方广设赌局啊，他勾引良家子弟到这儿来赌博来。开始呢让你赢，当然了，这个赌局里边都有他安排好的人，凡是谁上那儿赌去，开始准让你赢，让你吃上甜头了，然后再让你输。当你输着输着没有钱了，他借给你钱，借你钱。

的同时，您想还得立字据呀、啊、这个字据拿什么做抵押呢？无外乎不是儿女呀、啊、就是房子呀、啊、老婆呀、啊哎、还有田地。您想想赌局这儿你能赢得了吗？越想翻本输得越多，最后没有办法把自己家的地也全都输光了，用这种方法占别人的土地。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是圈地。怎么叫做圈地呀？比如说您家里边有这么一块良田特别好，他想方设法的把周围的地啊他全都买了，围着您这家这块良田，嘿嘿，他怎么办？把周围的水路都给你断了，你种吧，你的地再好你浇不上水，我看你怎么种。逼迫的你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自己的良田廉价再卖给徐家。这还不算呐，有的时候手段更毒狠呐，拉着人家喝酒，用酒把人家灌醉喽，趁着人家酒醉之际拿出写好的契约来，拽着人家的手摁上个手印，第二天就说人家的地是他们家的。你敢到官府去打官司去吗？你打，这有契约在手，是你自己摁的手印，你上哪儿去讲理去？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明着抢地呀。你的地挨着他们家的地，等到明年一开春了，他把你家的地种上一半，你再跟他讲理，说这是我们家的地，他说了，是哪儿写着呢？这明明是我们的地，打官司吧。您想一想，谁打官司打得过他们家呀？用这种种卑鄙的手段来占这个田地，所以现在他们家占有良田40多万亩啊。啊，海瑞啊觉得特别的惊讶，难道说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朝廷内阁首辅徐阶家里做的事情吗？我来问你，既然这样的话，就没有百姓到你们衙门里边来告他们家吗？当然是要啊，告又管什么用呢？哎，你们为什么不能够秉公而断？哎呀大人哪、啊、说到这儿啊，唐良佐又站起来了。大人，卑职有话恐怕要冒犯您，你只管将来吧。你想一想啊，像我们这样，哎呀，未被职位的官员，我们哪惹得起当朝的首辅大人呢？如果说我们要是有大人当初那个胆略那个才智的话，大人恐怕不仅我们的乌纱，连我们项上人头也要搬家了吧。啊，所以朝廷才委派大人来到江南治理江南，这也是我们这些官员所盼，也是百姓所盼呐。海瑞听出来了，这分明是将我一军呐。另外卑职还听徐家好像他们放出话来，放出什么话来卑职不敢讲。哎，你只管讲来。他们说徐阁老对大人有救命之恩，大人绝不会做忘恩负义之人。啊，海瑞听到这儿浑身就是一震，心说呀，这手好厉害呀。海瑞冷笑了两声，汤知府卑职在，你所讲的话本院我全都听明白了，看起来本院在宋江不可久留啊，明日我就启程回转苏州衙门，我答应百姓的话我绝不食言。汤知府，我希望你能够以静观动，如果徐家有什么动静的话，望你速报我。

之，卑职遵命。谈完话以后，唐良铎告退出去了，海瑞哪睡得着觉啊，那真是思绪万千呐、心想徐阁老啊，徐阁老，您怎么给我海瑞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难题呀、凡是居官之人谁不知道啊，大明朝开国以来，先祖朱元璋曾经多次打击那些乡间的富户，杀人得有10万之多呀，把收集来的良田重新分给了没有田种的穷人，这样才是社会稍微的稳定下来。当时啊，凡是占有700亩田地之人，那也只不过是有10000来户啊，而且这10000来户占有700亩良田之人都要得到朱元璋的亲自批准，对他们还得多加徭役，限制他们的发展。您看看，您看看，现在您就占有良田41万多亩，按照洪武年间的法律，你们全家都要满门抄斩呐！哎，可是要一想呢，这件事总得办呐。要说相关做过最大官的，那就是徐阶。占地最多的，看起来恐怕也是徐阶。从衙门里边收到状纸来看，民怨最大的还是徐阶。我要在江南推行新政，看起来呀、是难上加难。但是我海瑞已经答应百姓了，3个月之内要让无有田种的农民全都种上自己的田地，我不能够食言呐。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海瑞想来想去呀，也没想出好的办法来。到了第二天了，水旱两路吧，又转回到苏州。回到苏州以后，一连好几天，海瑞总是愁眉不展。您想想，儿子愁眉不展，满面愁容，当娘的能看不出来吗？谢氏老夫人早看出来了。这天吃罢晚饭了，老太太发话了：瑞儿，娘晚点走，坐这儿陪娘说说话。是，娘。瑞儿，娘，我看你去了趟松江府，回来以后这几天为什么总是愁眉不展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娘，我没有什么心事。不对，是不是徐家出了什么事情了？老太太那个眼睛多厉害呀！你去趟华亭县回来就变模样了，肯定是徐家有事儿了。你能够瞒得住我吗？老太太这么一问，海瑞知道瞒不住老太太了。娘，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就把这一次他如何到达了华亭县，怎么样进了徐家大门。徐家呀，光是院落就占有华亭县整整半个县之多，家里边如何的阔气，如果说房上要有琉璃瓦的话，就跟宫殿一般。又讲了讲徐家现在占有良田是41万多亩，老太太一听当时也很惊讶呀。海瑞告诉母亲，儿在江南要推行新政。你想一想啊，这么多老百姓没有田种，要闹事儿啊，不能够社会稳定啊，江南怎么能够百业俱兴呢？得让老百姓有地种啊。可是孩儿从哪儿做起呢？我也知道徐阁老对孩儿有救命之恩，孩儿不

能够知恩不报。可是这件事情摆在海格尔面前，海格尔如何是好呢？海瑞就把自己的苦处难处跟母亲这么一讲，老太太听完了啊，扑哧乐了。海瑞觉得奇怪啊，娘，您怎么还乐呀？孩儿我为难呢。我知道瑞尔为难，但是这件事情你想一想啊，你不是在人家家已经说出大话来了，说徐家的事儿就跟你自己家的事儿一样，是不是你讲的？是孩儿讲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家占田有40多万亩。是啊，我问问你，如果说事情出在咱们自己家，你怎么办呢？孩儿马上退田呢，这就对了。你可以劝说劝说阁老大人，阁老那是做过多大的官啊，这点道理阁老能不明白吗？你劝一劝阁老，甭管是想什么办法从人家手里边占过的田地再退给人家，这不就完了吗？何必让你这么着急呢？嘿，海瑞这么一听母亲说的话有理呀，对呀，我为什么不让他们退田还民呢？这不是一条良策吗？就是退田还民喽，老百姓呢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怨言了。对对对对，海儿明白了，海儿明白了。海瑞啊，高高兴兴的到了第二天，把衙门里边这些幕僚啊、书办呐、还有这御史啊，都召集来了，跟大家这么一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退田还民？按照这些大户人家，他们本来应该有多少田地，虽然说占了一些了，让他们退出田地来还给这些没有地的人，这不是能够推行江南的新政了吗？哎，这些幕僚们怎么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对对对，大伙儿全都愿意，那么就赶快拟定退田的布告。是是，拟定退田布告，看什么样的人家，什么样的富户应该退田多少啊，全都一条一条的写明白写清楚。这么多人呢，大家一起下手，没有几天的功夫就把这个退田的布告啊给拟定好了。海瑞看了看，认为可以，这个布告啊马上就要往下发了，也就是说要派人送往各府各县到处粘贴，广告富户们知道马上要实行退田的政策了。就在这个功夫，那位御史王国才急急忙忙的来到海瑞的面前，大人大人，此事我看是不是缓刑缓刑？不单海瑞啊，所有人都表示惊讶，这是上令定的事情了，为什么要缓刑啊？怎么又出什么差错了吗？不，大人，卑职已经得到消息，朝廷有了变故。啊？朝廷有了变故？快讲，朝廷有了什么样的变故？大人，您不知道吗？现在，当今万岁爷又把那位已经罢了官的高拱高大人召进了京城，入了内阁了，而且掌握着朝权了。啊，就这一句话呀，就好像打了一个闷雷一样，包括海瑞在内，所有衙门里边的人，这心上边都有这么一块阴影。说高拱又重新进了内阁，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那是啊，想当初的时候，徐党跟高党互相争斗，高拱不是让那个叫齐康的写奏折弹劾过徐阶吗？当然了，那时候海瑞也上了奏折，不仅是赞扬了徐阶，而且还大骂高拱，说他是鼠贼。

0: 使他庸医，而且呢还要求朝廷罢免高拱，而且要治罪于齐康。这个奏折大伙儿全都知道啊，现在人家高拱要重新被启用了，而且来在朝中要进入内阁，掌握着朝权呢。你想一想啊，人家能够不报前仇吗？你海瑞在江南还想推行新政，谈何容易啊。海瑞想了想，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暂缓。王国台卑职带，你马上进京打探消息，看一看朝廷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卑职遵命。王国台啊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京城而来。到京城的必打探，这个万岁也就是隆庆皇帝为什么又把这个高拱给召进了京城，而且委以重用呢？其中有个原因，您想啊，高拱被罢官了，徐阶回家养老去了，那么内阁里边首辅大人就是李春芳。上文书咱们说过呀，李春芳这个人绝对是个好人，正直清廉，但是啊他无能啊，什么事情都优柔寡断，不敢做主，总得找人商量商量，这么商量来商量去，有的事情啊就给耽误了。您想啊，隆庆皇帝这么一看，事事他都不做主，这怎么能行呢？想来想去，就想到过去自己的老师高拱，当初不就是因为有不少的大臣来弹劾高拱，另外也是高党徐党之争，现在徐阶已经不在朝中了，所以啊他立刻下诏又把这个高拱召进了京城，而且进入内阁。虽然李春芳还是首辅，但是大主意啊都让高拱去拿。王国台在京城待了那么几天之后，又转回了苏州，见到海瑞立刻禀告大人，大人告诉您说吧，这位高拱高大人他不计前嫌啊，不计前嫌啊，而且高拱高大人呢这一次回朝之后，在万岁爷面前还一再的赞扬您在江南推行新政，而且还放出话来愿意做您的后援。哦，海瑞听到这儿啊眉头舒展，认为看看当初我骂人的是鼠贼，骂人的是庸医，嗨，是我小看人家了，人家仍然是以朝廷大事为重。嗯，既然这样的话，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衙门里边这些人也都是笑容满面呐。大人您看，人家高大人愿意做咱们的后援，咱们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对，赶快把退田的布告发下去。是，发下去。这一下啊就把退田的布告往下这么一发，嚯，这一下啊江南多少个府多少个县，您看吧，到处粘贴着退田的布告。过了些日子，海瑞呢赶快派人到各处督察，到各地这么一看，哎，布告啊倒是全都贴上了，唯独退田是毫无动静。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爸，您腿脚不好，我给您叫了个滴滴，车马上就到咱家楼下了啊。
3: 马上出发。
4: 妈，你身体不好不爱动弹就别坐了，我给你叫了那个送啥都快的外卖，送餐的马上就到。
5: 老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3: 爸妈，你们雨雪天气就甭出门交什么费挂什么号了，我这微信支付宝 APP 客户端

0: 都帮您弄好了，特别快。
1: 爷爷奶奶想我就和我们视频呢，现在都是电子科技时代了，什么都很快的。
2: 哎呦，这么快，都替咱们办好了。哥，你们啥时候能在我身边呢？
3: 电子小心，或许可以在屏幕轻点之间，但更应在你的亲自陪伴之中。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1: 万里镇开展重走红色足迹，更续军旅荣光八一主题活动；身边民生事儿，肃宁县免费窝沟封闭，守护少年儿童口腔健康。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的梦想有了序章。2019年全国两会，这位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向习近平总书记一口气道出乡亲们的8个梦想：让孩子就近上个好学校，找一个好的医院看病，就地就业，不外出打工。一些已经做成了，一些还在做的过程中，一些是下一步准备要做。总书记谋深虑远，如今梦想照进现实，曾经的落后村成为乡村振兴样板村，何以梦想成真？8年攻坚，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5年过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迈入15五，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党始终初心不改，使命在肩。一座村庄照见一个政党的历史担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是其中重要方面。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红军战士王尔琢在井冈山视死如归。我不仅是乡游员，更是共产党员，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我不能让他们失望。马班游路上，王顺友一生坚守，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基层干部黄文秀以生命赴使命。在战争岁月，以铮铮铁骨血肉之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洒热血；在和平年代，以赤子情怀忘我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呕心沥血。我们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经风雨而不懈，历百折而不屈，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2大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从15时期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到如今拥有行业唯一的航空精密轴承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行业领军者，洛阳轴承坚定不移走自主发展实业的道路。时至今日，从造得出到造得精，由大转强，我国成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这条路是走对了。新时代以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面对更加光荣的使命，更加艰巨的任务，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讨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正确运用战略和策略，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思考中，我们更能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远见。党的18大后首次离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0: 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路在何方？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色发展列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向心而行，逐绿而兴，中国经济发展含绿量含金量持续提升，也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把谋事和谋事、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历史主动。一位外国政要感慨，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卓越的政治智慧，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关乎国家和人民未来的重大决策的能力。勇担历史使命、掌握战略主动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7月30号，肃宁县万里镇组织辖区退役军人开展重走红色足迹、更续军旅荣光81主题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深情。活动现场，参与者重走万里村红色步道，全员抵达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后，集中开展红色研学和主题宣讲，引导全体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同时，拔河、投壶等趣味文体项目轮番开展，进一步增进了退役军人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 这次活动很接地气，让我们再次重温了红色历史，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今后我们会继续发扬退役军人先锋作用，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我们深挖本地特色红色资源，丰富退役军人节日文化生活，不断增强大家的荣誉感、归属感、幸福感，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1: 日前，肃宁县人民医院启动中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公益项目，为肃宁县域内6至9周岁小学生提供免费6龄齿窝沟封闭服务，守护孩子们的牙齿健康。家长可关注肃宁县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进入智慧医院板块，找到窝沟封闭预约入口，填写孩子相关信息，选择就诊时段完成预约后，前往肃宁县人民医院口腔科3楼就诊。
4: 窝沟封闭通俗来讲，就是给牙齿穿上一层保护衣，是医务人员在牙齿窝沟的位置涂抹一层封闭剂，形成保护层，以达到阻隔细菌、预防虫牙的作用。整个流程无需磨牙，无创无痛，材料安全，防龋效果突出，是国际公认的有效的儿童防龋手段。
1: 医生同时提醒广大家长，窝沟封闭也并非一劳永逸，日常仍需督促孩子坚持认真刷牙，减少甜食摄入，养成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的习惯。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2: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去穷千里目，
3: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0: 黄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0: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2: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大家好，我是点点。随着甲状腺疾病高发，有些老百姓谈点色变。实际上，国内外许多权威机构研究表明，甲状腺疾病高发与补碘是没有关系的。中国是世界上碘缺乏病流行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孕妇和儿童是碘缺乏的高危人群呢。为什么他们会是高危人群呢？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若摄入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疾病，妊娠期缺碘还会导致早产、流产、死胎、先天畸形。中轻度缺碘还会影响胎儿智力发育、体格发育和神经运动障碍等。研究表明，碘缺乏对人类大脑的损害主要发生在胎儿期和出生后早期，所以说缺碘是危害新生儿智力发育的隐形杀手，要超号封它是一点不冤的。为什么孕妇碘营养普遍不足呢？一，孕妇碘摄入需满足自身和胎儿的双重需求，对碘的需求量较多。二，孕妇由于妊娠反应等缘故，减少了食盐的摄入量，而导致碘摄入减少。三，孕妇补碘知识缺乏，所以从母亲怀孕开始就必须进行科学补碘哦。方法很简单，孕妇在补碘不足的情况下，从孕前3个月开始补碘，每天坚持食用碘盐，可适量食用海带或紫菜等富碘食物，每月1到2次为宜。科学补碘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你好，安全出行。

0: 请戴好头盔。
1: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2: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4: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2: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5: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6: 我又没吵到你。
2: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回去吧，回去待命，等待上级下达的进一步的命令。
1: 团长，这仗都打了三天了，我估摸着老师团应该拼得差不多了，上级首长为啥还不派咱上去？
0: 你过来看看吧。 盘踞在北平的傅作义集团蠢蠢欲动，随时可以调动三个整编师来援助龙化。我们攻打龙化，万一傅作义集团的援军及时赶到，大员的力量不够怎么办？目前东北慌，
2: 不听你胡说八道了。
0: 哎，你这个小屁孩也敢跟你黄大爷顶嘴是吧？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
3: 吃饭，吃饭！哎呀，等会儿，等会儿！哎呀，你着什么急？
2: 哎，牛胖子，
3: 嗯，
2: 你这拿那么多，不怕噎死啊？
3: 班长拿呢，管着吗？行，吃饭吧，啊！哎呀，这拿着。

0: 不是牛胖子，
1: 嗯，
0: 吃东西能不能别吧唧嘴？就你这个动静，在站上早就给暴露目标了。
1: 咱不这样出去待命吗？
0: 什么第二梯队待命？什么第二梯队待命？作为一名合格的战士，就得要时刻准备战斗。你把身体给我克制住了。

0: 看见了吗？憋坏了，从头到脚都憋坏了。
1: 我看班长是忧国忧民，操心操的，
0: 操你个头操，就是让你小子给气的。
1: 哎，孙大光，有劲儿别往我这使啊，有本事像班长说的，上战场上流血牺牲去。
2: 哎哎，班长打人了，班长。

0: 怎么来了？
1: 我帮你推车吧。
0: 不用。哎，你不在部队上待命，你跟着我们干嘛去啊？哎呀，
1: 我有地儿没地儿使。

0: 二，赶紧把这锅收拾了，马子你快一点，利索点。
1: 回去吧，啊，回去吧，我走了，
2: 走吧，小心点啊。

0: 除六班长以外，各班排都到齐了吗？一排到齐，
1: 三排到齐。
2: 六班长，董存瑞到。
3: 如令。
2: 是。
3: 同志们，上级领导的指示已经下达了，请指导员传达。
0: 同志们，为了配合全国一盘棋的战略思想，为了牵着敌人的鼻子跟着我们的节奏走，为了在运动中消灭更多的敌人，上级命令咱们六连全体实施战术撤退。
2: 啥？撤退？打了，
1: 这下好了，干了好几天的第二梯队，算是白干了。
4: 怎么了？
2: 撤退呢？
4: 怎么
3: 安静，注意纪律。吵吵啥了？啊！当兵打仗，服从就是天职，都像你们这样。就是要上战场胡打硬拼，当年咱红军还剩得下来吗？你们要有大局观，知道吧？要学会思考。那古时候那个兵书上都说了，打仗嘛，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今天咱撤退，明天咱就打回来。啥叫运动战？就是咱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然后再回头狠狠咬那狗，明白吗？
0: 同志们，我们不是不打龙化，我们还要回来拿下龙化的。不但要拿下龙化，还要拿下张家口、北平，我们还要解放全中国。但是，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啊。我希望六连的全体同志们能调整好自己的思想，调整好自己的战斗状态，随时都能投入到战斗中去。大家有没有信心？

0: 跟上，跟上！老同志，你说这是咋整？咱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这就白死了？就这么走了？没听咱们连长和指导员说，这回咱们连啊，就不知道该去哪儿打运动战。在运动中消灭被牵制的敌人，你就瞧热闹了。老师团的战友们不会白白牺牲的。
1: 又是运动战，我看呢，等咱们走到地方还没打仗呢，就得接住运动。
0: 你干话才真多呢！我干话，
2: 前进，前进！

0: 停止前进！
1: 停止前进！
2: 原地待命！
3: 原地待命！
4: 哎，你这……
2: 原地待命！
5: 看见了吧？这没走几步道呢，又待命。
1: 原路返回。
2: 小号车。

0: 驻守龙化的第13军，气焰更加嚣张了。他们会合了来自张家口和北平的增援部队，大举反扑，妄图全歼我冀热察主力部队。师力已经下达命令，要我们团不可恋战，迅速撤退到安全地带，保存力量。六连，
1: 到。到。
0: 交给你们一个艰巨的任务，打一场阻击战，阵地就修在这儿。希望你们发扬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把敌人给我死死的定在这里。
2: 是。
0: 同志们，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啊！上级发了电报，在聂司令员的指挥下，咱们二三四纵队在正太铁路连克敌人7座城市，切断了敌人石家庄和太原的联系。晋察冀。 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了。还有啊，华东野战军的战友们也了不起，全歼了蒋介石、王牌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当场击毙。
2: 真的，太了不起了！砍人这仗打的，真叫痛快。
0: 就是，
2: 打得好。
0: 也可以告诉大家，这次咱们攻打龙化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有效地牵制了敌人。 华北和东北2大军事集团10万部队，等于有力地支援了咱们兄弟部队的战斗，咱们的成绩也不小啊。这次阻击任务非常艰巨，意义也非常重大，希望你们打出我们团的威风，不要给我们团丢脸。嗯，
1: 是。

0: 胡连长，这次龙化守卫成功，你可立了大功了。哎，上次北线不慎，阴沟里翻船，这次只当是戴罪立功吧。哎呀，想起当年咱们追随蒋太子做侍卫的时候，你就豪气冲天的喊：“只要让你带兵打仗，你就能打出点名堂来。”惭愧啊。
1: 打了这么些年仗，你我兄弟才落个上尉连长，就停止不前了。真是有愧先生啊！
0: 哎，霍连长别心急啊，委员长现在要把共产党赶尽杀绝，你我还愁没有升官立功的机会啊？
1: 那是，上峰已批准我新整编四连为先锋，指导共军的老巢，虽然打不了猪毛，但起码。 可以拿下聂荣臻，给先生看看，他的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0: 是，虽然说李宗仁、白崇禧小动作不断，但是太子在党内的地位一天天的稳固，所以在战场上，我们一定要帮着先生加重点砝码，啊。

0: 防御工事啊，它讲究一个隐蔽，讲究一个牢固，最好呢弄点水泥和不和吧，再往里放点钢骨啥的。
1: 村子，那照你这说法，以前鬼子修的炮楼还有碉堡最坚固，那怎么让咱八路军一端一个准啊？啊，
2: 是吧？
0: 谁跟你说那个了？你看龙化城外龙化中学那工事，那叫坚固，老师团厉害吧？打了几天没打下来，现在反让敌人给追出来了。
3: 老孙，你要是再放猴屁，就定你个扰乱军心，送你上连部。
2: 我咋又放猴屁了？
0: 我说的不是实话呀，这说实话还不允许？
2: 那我不说了，
0: 大伙抓紧挖啊！保不齐回头谁撞裂了，就抬到这沟里一放，啊，土一埋，上面插个破牌子就齐了。

0: 错了，错了，错了，错了！行，大伙就成全你。老四，这个班长让愣的啊，不赖我啊，不赖我了。行行行，你不是要说吗？说，
1: 叫你太长，他人治你，灭自己威风。
2: 郭连长，啊，上峰已命令我率部迂回20里，彻底切断共军这股阻击力量和他们大部队的联系。
3: 你放心，我会尽快拿下他们，跟你会合。保重，
2: 保重。

董存瑞和六班的战友们从白天打到夜里，又从夜里打到白天，一直打到弹尽粮绝。他们阻击了敌人七天七夜，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董存瑞也说了七天七夜，直到第八个黎明的到来。

0: 报告，坚持住，咱们的后勤部队马上就打过来了。
1: 班长，
0: 你
1: 这话我都听你说了三天了，这三天我就吃了半块饼干，还是三亮给我的。班长，咱不会饿死在这儿吧？实在不行了，我看。
0: 你看什么？张二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是英勇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拔腿就跑。
1: 你误会了。

0: 师傅，呼呼唧唧，跟个娘们似的，二丫看着不笑话您。
1: 是，炒黄豆。
0: 慢点儿。

0: 吃了没有？哎，班长，你瞧这什么玩意儿？
1: 我也没。

0: 见过这玩意儿，啥东西啊？
1: 巧克力。
2: 啊？啥？巧克力是啥玩意儿？能吃吗？
1: 当然能吃，好吃着呢。这上面写着美国字呢，这都是美国佬弄过来的好东西啊。
2: 美国的
1: 啊？哎，你们要不吃给我点呗？
0: 既然是好东西，你不让大伙都稀罕稀罕？宋班长，这你的战利品，你说呢？
3: 你都说是战利品了，那我上交。你是班长，我听你的。
1: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就这一点儿，你分给大家不够塞牙缝的。
4: 情况呢？
5: 到。
4: 刘玉林，石太，孙大花，过来。
1: 同志们，听总长跟我说，这是巧克力，美国的。
6: 这可是咱们六班新任副班长支志苗同志发扬风格上交的战利品，大伙儿都得记着他好。
3: 班长，咱们大伙儿都是自己同志，别客气。
1: 哎，大伙儿都尝尝。

0: 咋一股中药渣子味呢？
1: 哎，有馅儿吗？有馅儿没有？
2: 吃着挺甜的，好像是糖。
3: 我怎么就有点苦呢？
4: 不好吃。
5: 哎，班长，你是不是也不喜欢这味儿啊？你要是不喜欢这味儿，你别像孙大光似的糟践东西。
6: 你是干嘛呀？

0: 你们都是傻子。
1: 班长，有敌人偷袭。

0: 刘排长，你给我去！
1: 执行兵，
0: 到！
1: 代班守住阵地。

0: 连长。
1: 团长，咱就好几天跟团部联系不上了，再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你带着五班突出去，一定要联系上团部，请求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2: 是。
0: 连长，我们班呢？
1: 你带着六班从五班反向的突，敌人造成你们也是小股全员力量的假象。出去以后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会儿，等到黄昏的时候给很远的敌人来一下子。那时候不管海上有没有消息，我这往前突，咱们两面夹击，争取把那帮兔崽子给端了。
0: 是，六班保证完成任务。
1: 哎，同志，能掐准时间吗？六点。
0: 你放心吧，我们班有个松二狗，他的擅长就是看时间。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呀，我的气球！
2: 妈妈，你看爷爷车里的气球都要飞了。妈妈，绿灯了，可以走了。
3: 我们等等爷爷，等他把气球盖好再走。
4: 怎么回事啊？还走不走了？
5: 哎，别站马路上挡路啊，赶紧挪走。
6: 多一些理解和等待，多一些尊重和温暖，礼让行人，守护文明。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点，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7: 大家好，
8: 大家好。
7: 这舞台真的特别好，
8: 是
7: 什么样的演员都可以来
8: 啊，都喜欢来，都可以来，
7: 是吧？
8: 对对对，
7: 真是很包容的，
8: 嗯，是
7: 很包容的，
8: 嗯，
7: 就长成这样都可以来，我就觉得我的天哪，
8: 长成哪样啊？
7: 这太遗憾了，长得。
8: 谁长得遗憾呢？
7: 徐玉泽老师、
8: 啊、
7: 真的人非常的好，
8: 人好就得了呗。
7: 长得真是难以启齿的一个事儿，对吧？不是，徐老师是这样，我觉得公平。
8: 什么叫公平啊？
7: 这个舞台包括人生都是公平的，
8: 嗯、啊，
7: 努力就可以，
8: 是努力就可以啊。
7: 尽管徐老师很难看，哎，
8: 你少说我这难看行不行？我怎么你了我？
7: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很难看，但是真的很公平、
8: 嗯、
7: 徐老师学习成绩特别的优异、
8: 啊、那也行，长得不好看学习成绩好点也可以，
7: 是不是？
8: 对，
7: 当年高考是他们家那片的文科状元，
8: 您听听，文科的状元，
7: 哎，正经考了210大几、啊、
8: 就是

0: 那分儿太厉害了，这太
1: 不是啊！我们家那片都是弱智是吧？210大几我就文科状元了。
0: 你那边学理科的多了一点，
1: 那没有用。
0: 那年有特殊情况。
1: 那您说这特殊情况？
0: 那年高考啊，是闭卷考试。
1: 你看那年。高考都是闭卷，没有高考开卷的，
0: 这不褶着说吗？
1: 您褶着说，您这是褶着说，您好好的。
0: 那年题难，
1: 哎，您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题太难了，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大家想一下，辅导老师押题根本押不中。
1: 对，那年老师都猜不着题。
0: 我们回忆一下，77年恢复高考，
1: 对，
0: 多少人没经历过、啊？
1: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刘老师，您打哪儿看出我77年就高考了？
0: 满目疮痍的脸上，
1: 谁满目疮痍？我还咱正经80后，
0: 80后，
1: 哎，
0: 成绩不太好，
1: 哎，还是差点、
0: 考了一个7类专，
1: 哎呀，刘老师、据我的了解，咱们国家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这么累的专，这专有点太累了，
0: 还不太好吧？
1: 是不好，
0: 哎，跟我哪儿比去？
1: 晃悠什么呀？啊？
0: 美得很
1: 哦，说半天给我说的一文不值，什么都不是，就为衬托您这句跟我哪儿比去，别晃悠，错挪了返还，知道吗？您什么学校啊？
0: 什么学校啊？说出来就让你羡慕。
1: 我羡慕羡慕，您说一说
0: 我们的大学呀。211，
1: 那你不如我呀。啊，我210大几呢？对不对？哎，这6以上才是大几呢，你知道吗？我怎么得217，他才211，还跟这说，自个儿都说漏了。
0: 这起哄不着急，谢老师。
1: 怎么了？
0: 211啊，是21世纪100所重点大学的简称，211。
1: 不是，那你下回就直接说这个，对不对？你要说黑话，谁听得懂啊？
0: 我这是黑话，
1: 那可不吗？
0: 那我说985呢，
1: 没有这么多分儿、哦。哎，这几门加一块儿，一共这不是600多，就是700多。我打听这事儿来的。
0: 那阅历还是蛮丰富的。
1: 那怎么着、啊？
0: 这事儿咱不说了，好吗？影响友谊。
1: 你说你学校？
0: 我哪个学校、
1: 啊？哎，说。
0: 哎，就在这个北四环边上，玄路路西。
1: 玄路路西，
0: 好学校。
1: 什么学校？
0: 北航。
1: 北航。
0: 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嘛。
0: 你考200多分，你还知道这学校呢？
1: 我考200多分怎么了？我考得上考不上搁一边，我填填志愿，谁敢管我呀？我就愿意过这瘾。
0: 好好好，
1: 再者说，您北航就北航，您在北航学音乐的，干嘛使美声的范儿啊？北航怎么了？
0: 我很骄傲的样子。
1: 什么骄傲？您北航学什么呀？
0: 航空航天方面的。
1: 航空航天多了，您学什么？您给飞机安反光镜啊？
0: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接。
1: 废话，你这说，您说，您别老一句一句让我这逗着。
0: 飞行器，懂吗？
1: 飞行器不懂，
0: 不懂吧？
1: 确实不懂。
0: 真不懂吗？
1: 真不懂啊。
0: 那就好办了。
1: 哎，那不行。我不懂是真的，您可不能骗我。
0: 我可不能蒙你
1: 啊。对，
0: 飞行器很精密的一种仪器。
1: 哎呀，我是真的不明白啊。
0: 朋友们也不
1: 太了解。您跟我说这飞行质量是多少啊？怎么突然之间如此之认真？
0: 你不知道吗？
1: 我怕我说知道骗不出你实话了呀。
0: 飞行质量750克到758克之间，
1: 还真说得出来？
0: 当然了，
1: 不大，越小越精密。
0: 哎，
1: 飞行高度是多少？能说吗？
0: 平流层以下60到100公尺。
1: 平流层以下60，那飞的也不算高。
0: 哎，对，
1: 作用是什么呀？
0: 信息传递。
1: 信息传递不能打电话吗？
0: 啊，这个目前应用于军事当中。
1: 哦，军事不能，
0: 军事不能打电话，
1: 对对对，
0: 容易被窃听
1: 啊。 是，
0: 还是保密的。对对对，是这
1: 样。那您那个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啊？
0: 飞行器呀。
1: 啊，对
0: 对呀。飞行质量不大，750克到758克，刚才也做了简单的
1: 计算。不是，我说您毕业之后在哪儿研究？
0: 是啊，高平流层以下，不是很高，600到100公尺。对，
1: 我说 您毕业之后在哪研？
0: 信息传递，军事上还没到民用呢，你别着急啊。
1: 你是让你这飞行器把耳朵撞聋了是怎么着？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我问你毕业之后你搁哪嘎上班？这回听懂了吗？
0: 我保密单位我能告诉你吗？
1: 不是，那您就说，您这么着，咱在这儿跟大伙儿说好了，咱不往外传。嗯，您就说一差不多的地儿行不行？哎，
0: 地儿能告诉你，
1: 您别说再具体不完了吗？
0: 车公庄那边，北京朋友可能了解。
1: 那我知道，刘老师，北京航空金融大厦，就那个大白楼。
0: 徐老师，不是，您说那个是赵登禹路？
1: 赵登禹路。
0: 我说还要往西，
1: 哪儿啊？
0: 就是官园桥，官园桥往南200米左右，路东那一片儿还是比较保密的一个单位。
1: 官园桥往南，
0: 可能朋友们不太清楚。对，
1: 200米那边。
0: 哎，对，
1: 官园鸟市，这不官园鸟市吗？
0: 这么保密的单位你都知道。
1: 跟你说的就对上了，对不对？大伙儿琢磨琢磨吧。它的飞行质量是750多克，也就是说1斤多。哎，飞行高度是平流层以下60公尺到100公尺，60多米不到100米。作用呢是信息传递，合着您是卖鸽子的。您跟我这舔着大脸，还使着美声的范儿，北航鸽子饭呢？
0: 不卖了。
1: 你是卖不了了，官员那拆了。
0: 我挣了钱以后咱们进修，咱们进步，
1: 对不对？进步，进步，
0: 提升自己，
1: 那倒是可以。
0: 那有学习的愿望和理想，
1: 这我们赞成。
0: 挣这么多钱干嘛呢？
1: 干嘛？
0: 我报了一个 NBA 的班。哎，我充实自己，你知道吗？
1: 撞着你没有啊？啊，在那撞着你没有上 NBA 去
0: 学习？
1: 你这身子骨可不行，不发你球到那儿，知道吗？
0: 你发球干嘛？
1: 啊，学习那班啊，啊，那叫 MBA 啊 ，MBA 上 NBA 干嘛去啊？
0: 对 ，MBA 啊，工商管理
1: 老板班儿，
0: 老板班。哎呦，资源真的特别好哦，人脉资源丰富。
1: 那肯定的呀，
0: 我进去看，哎呦，还有熟人哎，
1: 都认识。
0: 赵总，
1: 我赵总是干什么的？
0: 卖花那赵总哎，哎，赵总
1: 卖花的赵总。
0: 啊，你我钱总也来了。
1: 这钱总是
0: 热带鱼，搞热带鱼。
1: 哦，卖鱼的哎。啊，
0: 你孙总，
1: 孙总是干什么的？
0: 卖蝈蝈蛐蛐。哦，
1: 卖蝈蝈蛐蛐。
0: 对对对。
1: 行，你们哥四个是把这个花鸟鱼虫市场顺室外挪到室内去了。行了，你们这四位京城四少啊，我一看。
0: 我希望你尊重我，
1: 我特别特别的尊重你啊！
0: 因为现在我已经是一个白领了。
1: 这你也没辙啊！你从个体户一下成白领了，你这怎么个白领啊？您
0: 我通过那个班了以后啊，我拿到了一个中专文凭，
1: 拿到一中专，
0: 现在国家也很承认这个。
1: 你稍微等一会儿，那您这4年北航都干嘛了？
0: 倒腾鸽子吗？不是，
1: 啊，老本行。
0: 现在在这个哎，这个。浙北窑这边你知道吗？浙北窑，哎，
1: 浙北窑
0: 啊，对啊，
1: 那是大北窑，
0: 哎，对不对？啊，我们在那个淄博德商圈啊，也是很有身份的人。
1: 嗯，淄博德商圈上4年大学，又上回老板班，还会拼音呢。CBD， 淄博德呢？你还？你能给人气死！我告诉你们，
0: 我说怎么是大写、啊？
1: 还大写呢？您，您别气人了，行不行？
0: 就这个地儿，
1: 哎，就这地儿好地儿，
0: 国贸37，
1: 国贸37是好地
0: 儿，大的 office，
1: 超级写字楼。哎，
0: 徐宇泽，你知道吗？其实当我进入 office 的一瞬间，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我觉得那种 feeling 是蛮不同的。我觉得在跟你这样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 你这，你上国贸37，你上班，你这雌性荷尔蒙长这么快吗？您上班就这么说话呀？
0: 对，是这样的。
1: 你还对这么着？您别弄这3两句骗我骗大伙儿，您给来全套的行吗？
0: 可以啊，
1: 让我知道您上班什么样。
0: 好啊，
1: 来我听听。
0: 一进 office
1: 啊，对，
0: 整个 feeling 都不同了。
1: 啊、怎么不同啊
0: ？Hi Tom，
1: Hi Jerry， 这我就老看这个。

0: 猫逮那耗子老逮不着，老让那耗子欺负，里边还一大狗跟那耗子一头。
1: 你就是那大狗。
2: 不是
1: 汤姆是我们男同事的名字。
0: 你们男同事太没有学问，起了一个猫的名字。
1: Hi Tom。
0: 嗯。
1: Hi Crystal。 你好。
0: 这是什么名字？
1: Crystal。
0: 嗯，
1: 我们女孩的名字。
0: 女孩的名字，女孩老周不好，知道吧？嗯。
1: Crystal。
0: 嗯。
1: 我觉得 marketing 在一起还是蛮难得的。
0: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1: 市场部。
0: 啊，是。嗯。
1: marketing 在一起还是蛮难得的，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平时的同事都是 too busy 的状态。
0: 这是什么意思？ too busy 是什么意思？
1: 推忙。
0: 推忙，你看见没有？
1: 平时 2BC 的状态，我觉得在一起还蛮难得的。我觉得今天在一起有必要总结一下 QE 的问题。对，
0: 哎，哥，你下回有这 QE 这个词儿，你早说。
1: 你知道这个？
0: 我知道这个。
1: 你给说说，
0: 你是奥迪 4S 店的
1: 啊？
0: 你卖 QE， 那汤姆卖 Q3， 那叫什么偷的那女的，我不知道是干嘛的，娶是前台是不是？穿小短裙那种。
1: QE 是第一季度。
0: 到你这儿要改第一季度了，
1: 都是 Q 第一季度 啊。总结一下 QE 问题，对，我觉得 QE 呢 marketing 还是蛮努力的，尤其是 idea 方面贡献的。
0: idea 又是什么？
1: 招。
0: 贡献的解释倒是接地气儿，我告诉你说，
1: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当然我们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整体的费用显然没有 cover 住。对，
0: cover 又怎么回事？
1: 钱不够花了。
0: 钱不够花了。
1: 当然不能因此到 QR 之后简单的 copy QE 的 idea。
0: copy 要
1: 最后一回啊，我告诉你。
0: 不明白还不能问问吗？
1: 用原来的。
0: 啊，行，原来我不问了。
1: 不能 copy QE 的 idea， 当然更不能 copy 别人的 idea。我觉得这是蛮不道德的。整个的 marketing 像一个 one team， 像一个 family 一样。我希望你们要做是蛮努力的。当然具体到个人 ，Crystal， 你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不注意字体跟格式，这样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整个的 marketing 在公司最重要。我希望到 KOR team building 的时候 ，beautiful 的成绩拿出跟大家一起 share。我希望帮助 sales 尽量完成他们的 KPI， 这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成绩才更 beautiful。这样 share 起来我们才有信息。还是那句话，我们是一个 team， 是一个。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 ，Thank you。
0: 反正我是一句没听懂，反正。倒挺好听的，刘老师，我再问最后一个，行吗？
1: 好，可以。
0: 就你，我记着你刚才就有一个词说好几遍，就大伙儿一块儿，咱们到什么时候，咱们一块儿晒会儿，大伙儿一块儿，咱们一起晒会儿，是什么意思？
1: 一起晒会儿就黑了，
0: 大伙儿都鼓掌，证明您这么说话呀还是可以的，
1: 这就
0: 是
1: feeling，
0: 还是非常好听的。
1: 对，
0: 但是您光上班时候那点地儿不行。
1: 您的意思呢？
0: 人的少，您得哪儿人多奔哪儿去
1: 啊？
0: 哪儿人多？比方说您洗澡去，嘿，您上澡堂子，您就这么说话，我告诉你，嘿，从里到外，我告诉你，没人能小瞧你，
1: 是吗？
0: 你这私病一下就高了
1: 啊，
0: 非病一下就高了，
1: 洗澡，
0: 哎。
1: 一进澡堂子，
0: 对呀、啊，
1: 就得脱了呀。
0: 那是肯定的。
1: 哇，那 feeling 就不同了。
0: 爸，脱了跟穿着肯定不同。澡堂子里热，
1: 一进去
0: 啊
1: ，Hi Tom，
0: 还澡堂子里也有汤姆，
1: 搓澡的那个。
0: 你怎么认识这么些个汤姆
1: ？Hi Tom，
0: 嗯、啊，
1: 你要是不 busy， 先给我搓呗。
0: 这是人话吗？这是人话吗？不忙先给你搓。
1: 对，哦，汤姆，我觉得今天你要给我搓澡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
0: 不是，等会儿，
1: 嗯，
0: 搓澡能有什么招啊？
1: 他在手上绑了一丝瓜瓤子。
0: 洗澡，他搓澡，他还是要刷碗呢。
1: 反正挺拉的。
0: 搓澡巾，
1: 哎，搓澡巾
0: 不是丝瓜瓤子。
1: 汤姆，我觉得这个搓澡巾就不要 copy 别人的了。对，徐佳。
0: 哎呀，搓澡巾还 copy 别人的。那比这矮弟儿 copy 别人的还恶心。
1: 当然，汤姆，我觉得今天的 milk 跟氯化钠暂时就不要加了，好吗？谢谢。对
0: ，milk 盐跟奶今儿都不加了。
1: 对，
0: 为什么呢？
1: 我怕费用 cover 不住。
0: 对，就是没带够钱。
1: 对，
0: 啊，
1: 我希望能够通过15分钟的搓澡，能够体现你 professional 的一面。
0: 怎么体现你 professional 的一面呢？
1: 汤姆也得这么说话。
0: 对，他也跟你一样啊，
1: 一个 feeling 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刘先生，你可来了！
0: 你们俩说话是一套吗？这是一套吗？
1: 我都想死你了！
0: 是，
1: 我都一个 Q 没给你搓了。

0: 一个季度都没洗澡了。
1: 我腿忙。
2: 哎呀，
3: 我今天呢一定体现我这个普尔凡山孬的一面啊。
2: 你咋个体现你普尔凡山孬的一面呢？
1: 我觉得在这一刻他真的非常专业。嗯，无论是肩膀头还是胯骨轴，无论是大肚脐还是脚丫泥，
2: 我都快吐了。刘老师
1: 那一瞬间搓得特别的干净。
2: 是，
1: 我整个的 body 是 beautiful 的状态，
2: 漂亮了。
1: 我觉得这种感觉在完 feeling 完全特别 good 的。哎，那一瞬间我觉得 team building 的时候这种成绩应该拿出大家一起晒啊。
2: 是，
1: 不，我先别晒了。
2: 那你得晒啊。
1: 我不能晒啊。
2: 怎么呢？
1: 我还没穿衣服呢，
2: 太光了呢。
4: 喂喂，你服吗？
5: 我，哎呀，就是你刚才花200块钱雇那个我给你当爸爸那个潘师傅，潘长江。对对对，我现在已经到你们学校了。那个，为了保险起见，我想问你一遍啊，你叫巩竹，你爸叫啥呀？哦，巩汉林呐。行行，那个什么，我再问你一下啊。见到老师第一句话我说什么？老师你好，我是巩竹他爸巩汉林。妥了，记住了，你就等好消息吧，我肯定把你们老师摆平啊。屋里有人吗？
6: 请进。
5: 老师你好，我是巩竹的爸爸潘长江。
6: 什么？
5: 我是巩竹他爸爸巩汉林呐。
6: 那潘长江是谁呀？
5: 是他妈。
6: 你们家巩竹啊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自己造不好句，他就花钱雇同学帮他造，人家不干他就把他人家给打了。
5: 打得对呀。
6: 啊，
5: 有钱不赚的是傻的。
6: 什么？
5: 你看我，人家花钱雇我，我就干了。
6: 你说什么？
5: 不是，我是说老师你别总挑那巩竹一个人说呀，是不是？难道那个孩子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应该把那个孩子家长也叫到学校来。
6: 对方同学的家长我也通知了，估计那同学的妈妈也快到了。要不然这样，你先在这等等，我去看看他来了没有。
5: 行，老师放心吧，我等你啊。
7: 喂
6: 喂，哎呀，
7: 妈，你咋才接我电话呀？
2: 有啥事你就快点说。
7: 这不是吗？咱家巩竹啊又把同学给打了
2: 啊，
7: 老师把我找学校来了。你说你一次学校都没来过，你还是不是巩竹他亲爸呀？
2: 这不废话吗？我不是他亲爸，谁是他亲爸呀？
7: 你要是他亲爸你就赶紧过来一趟啊，我怕一会儿打起来我一人盯不住。
2: 知道了。
7: 哎，你好，请问哎那女的王老师呢？
5: 那王老师出去看看那个孩子他妈。你谁呀？
7: 啊，那个老师说我们家孩子跟同学打起来了，让我过来看看。
5: 原来是你呀、啊、你还有脸来呀、啊、你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7: 哎，我是怎么教育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5: 当然有关系了，我儿子跟你儿子打架是不是你让老师把我叫到学校来的啊？
7: 啊，我儿子打的就是你儿子呀。哎，你那儿子没比你这小土豆子大哪儿去吧？
5: 我是小土豆子，你就是大地瓜。
7: 哎，你说谁大地瓜？
5: 你大地瓜！
7: 你信不信我先给你
5: 大地瓜！你非得非得非得！
7: 信不信我就废了你！
5: 住手！你抠着我倒枪刺儿了！
7: 你信不信我废了你啊？
5: 呀呀呀！
7: 别跑！
5: 别跑！
7: 站住！
5: 我不站住！
7: 站住！
6: 别跑！这是学校，请严肃一点。你是谁呀？
7: 我是巩竹的妈妈。
6: 啊，你好，你好。
5: 这是巩竹他妈。
6: 你好，站住！你们两个在一块儿。
7: 你们两口子太不像话了。
6: 啊？
7: 啊什么？老师，你弄错了。
6: 我哪弄错了？我问你，你是不是巩竹他妈？
7: 是。
6: 你是不是巩竹他爸？
5: 是。
7: 不是你谁爸？
5: 不是孩子他妈。
7: 你还占我便宜？
5: 我不占便宜，
7: 你信不信我废了你啊？
5: 你让人被你吓一跳。

0: 难怪巩足有暴力倾向，原来是受了你们这样家长的影响啊。哎呦，等会儿校长电话。喂，校长，什么事儿？啊？啊，好好好好。哎，我知道了，好。现在问题大了，对方家长要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弄不好你儿子巩足会被学校开除的。我现在去趟校长办公室，你们两口子别再闹了啊！哎，老师啊，我跟他真不是两口子。
1: 咱俩现在必须是两口子。
0: 谁叫你是两口子？
1: 不是，我不承认了。停停停停停！大妹子，我跟你说实话，我是你儿子花钱雇来给他当爸爸的。谁呀？
0: 你说话。喂，
1: 我问你是谁。
0: 哎呀，你别说话。哎呀，喂，
2: 哎呀，喂喂喂，你光喂喂啥呀？你喂呀，我的电话号你都看不出来呀？我是巩足他爸，你老公。
0: 你啥事儿啊？
2: 这我啥事儿？不是你让我到学校来解决咱家巩足的问题，和他对方家长干仗吗？
0: 啊，那啥玩意儿，你不用来了，我这边都摆平了啊！你回家吧，
2: 你。回什么家呀？我这都到门口了，要回家我还来干啥？真是的。
0: 完了。
2: 哎呀，巩足他妈，王老师。哎呀，你就王老师啊？哎呀，我的妈呀！王老师，我生意太忙，来晚了，真的，我对不起啊，王老师啊。
0: 妈呀！
2: 啊，
0: 整岔劈了。
2: 咋的？
0: 王老师是个女的。
2: 呀，你看看我这啥眼神啊？对不起啊，对不起。那啥，那个你是谁呀？
1: 我是巩足他爸，巩汉林呢。
2: 啊，他是巩足他爸。他妈，是我幻觉了，还是他说错了？他咋说他是巩足他爸巩汉林？那我是谁呀？
0: 谁让你说你是巩足他爸的呀？
2: 对呀，
1: 吓得顺嘴秃噜出来了。
0: 吓得
2: 啥？
0: 你吓得顺嘴秃噜的是不？
1: 对呀。
0: 他秃噜？
2: 不对。哎呀，我的妈呀！这还叫顺嘴秃噜吗？哎呀，我的天哪，巩足他妈！我现在才弄明白，为啥我打电话的时候你让我回家？哎呀，我的妈呀！大家都知道有一句成语叫“金屋藏娇”，可是我万万没想到，这金屋还能藏小老头啊！
0: 啊？那个啥，你听我说，
2: 你听我说。你太不像话了，巩足他妈，你对得起我吗？啊，你隐藏得很深呐、啊，你一直跟我玩情感谍战片呢，是不？可人家玩的啥？那叫潜伏，你跟我玩的啥？潜伏，他是不是你潜伏？
0: 那个
1: 大兄弟，你听我说，
2: 你听我说，行啊，小老头，你长得挺萌啊。别动！我再检验一遍，弄明白了。一看他，我终于弄明白了，咱们家的谜底算是揭开了。难怪咱家巩足长得那么磕碜呐、啊，原来模子在这儿呢。癞蛤蟆没毛，他四根儿他呀！
1: 那个大兄弟，你肯定弄错了。
2: 对，我肯定是弄错了。我万万没想到。我巩汉林这十年来，我养的竟是你的儿子。
0: 妈
2: 啊，什么啊？既然错了，我就一错到底。巩足啊，没事儿，咱爷俩处的这十来年，我已经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了。
0: 我就是他亲爸
2: 啊。对，虽然我是他后爸，但胜似他亲爸。我就不信，哼，我这真金白银我培养不出来的。哎，对，我得说说你啊，赶紧带上你这土豆的丈夫滚球子，别让咱家巩足看见，不然的话他内心得受到多大的伤害呀、啊、巩足，有你爸我在，你放

0: 放心，我一定好好培养你。我真金白银，我就不信我砸不出一个好儿子。
1: 吵什么吵什么呀？哎呀，我这办公室咋这么热闹呢？你又是谁呀？
2: 哎，老师，那个他就是巩族的亲。

0: 就是亲爹是我。
1: 哎，我跟你说，我不说了。哎，听我说，听我说，我现在要疯了，我一定要说实话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那个，
2: 说，
0: 那个是这么回事。今天我在工地干活，巩足就在旁边哭。我问他咋的了，他说在学校把同学打了，老师非得让家长到学校来，又不敢告诉你们，所以说他花200块钱雇我给他当爸爸。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那要这么说呀，刚才我是有点过分了，对不起啊，真的大爷，对不起。
0: 你叫谁大爷？我有那么老吗？我今年才25。哎
2: 呦我的妈呀，大爷你才25啊。你这模样长得有点太着急了，我跟你说，啥话也不说了，我这后爸真的不如你这亲爸。哎
3: 呀，你是亲爸
2: 啊？哦，对对，我是亲爸。
0: 咋的？先别说那个亲爸后爸的事儿啊，想办法让老师高抬贵手，千万不让学校把巩足开除了。
2: 对，没问题，这事我来摆平。
0: 好，
3: 好了，你们说完了吗？
2: 啊，没有。尊敬的王老师，作为巩足的亲生父亲，我现在要向你表白，不管咱家巩足把对方打成啥样，医药费、住院费、误工费我全包了，我有钱，我有的是钱。我跟你说，来拿着雇爹费，
4: 拿着，
2: 快给他，拿着老师辛苦费，
4: 拿着，
2: 只要不开除咱家巩足，你说你要多少钱吧？
3: 对，放肆！吴老师，你看你别生气呀。
5: 我能不生气吗？难道钱是万能的吗？你以为靠砸钱就能培养出来一个好孩子呀？你也是，作为孩子的亲妈，你了解孩子吗？你知道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尤其是你呀，替人当爹欺骗老师这事儿你也敢做，什么钱都敢赚，你还是个成年人吗？
0: 这不还没展开呢吗？
5: 好了，巩足的事儿先放一放，一会儿咱们去见校长，你们三个大人先表个态吧。
0: 那我先说吧，假爸这钱不能赚，越帮越忙越添乱。
5: 我说那个教育孩子爹妈瞎，榜样就是爹和妈。
2: 该我了，培养孩子要做示范，关键他爹怎么干，上梁不正下梁歪，今后我再也不提钱。
5: 这就对了，走，咱们去见校长。
2: 好。
6: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宿武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7: 你发现了没有？
8: 发现什么了？
7: 这人呐，啊，没有十全十美的。
8: 哦，
7: 不管是谁，他都有不足之处。
8: 对，人无完人嘛。
7: 有句话说得好啊。
8: 哪句呢？
7: 人非圣贤
8: 啊，
7: 孰能生巧？
8: 对了，
7: 哎，所以说呢，
8: 怎么错了？
7: 什么错了？
8: 那叫孰能无过。
7: 对呀，
8: 啊，
7: 对我就是这意思。
8: 是啊，
7: 就拿你来说吧。
8: 怎么样？
7: 你身上的毛病就不少。
8: 我有什么毛病啊？
7: 你呀，
8: 啊，
7: 你最大的缺点就是总爱吹嘘自己。凡是自己露脸的事儿啊，说起来滔滔不绝；凡是自己丢人的事儿，总是遮遮掩掩，闭口不谈。哎，你是不是这种人？
8: 不是，
7: 不是。
8: 哎，我呀，越丢人，我越主动往外说。
7: 那为什么呀？
8: 他，我心里后悔呀。
7: 哦哦。
8: 所以我一后悔，我逮着谁，我就跟谁念叨念叨。
7: 哦，这么回事。
8: 哎，
7: 那好，今天跟我念叨念叨。
8: 可以啊。
7: 最近都办什么？

0: 人的事儿了。
1: 嗯，
0: 大家让他说说好不好？
2: 行，
0: 说说说说。
2: 就昨天那事儿，到现在我都后悔。
0: 昨天在哪儿啊？
2: 在超市啊。
0: 哦哦，
2: 有一个老太太啊，掉地下100块钱。
0: 哦，
2: 哎，按说我这岁数
0: 啊，
2: 真不应该办这傻事儿。
0: 怎么呢？
2: 到手的钱我愣没敢捡。
0: 我干啥？真没捡啊？
2: 我真没捡。
0: 哦，
2: 我是怕旁边那人看见。
0: 嗯嗯，
2: 哎，我正犹豫这功夫啊，人老太太自己发现了。
0: 哇，
2: 呵，给我急的。
0: 嗯，
2: 我那盲肠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你看，
0: 至于吗？你这
2: 至于啊？
0: 哦，
2: 哟，有这钱，我这月就够吃早点的了。
0: 瞧你这点出息，
2: 怎么了？
0: 这丢人的事还有脸往外说呢？
2: 这
0: 我都替你脸红。什么素质？你说这人，你要素质跟我怎么比啊？
2: 那要换你怎么办呢？
0: 不是100块钱吗？
2: 啊，
0: 捡起来掖兜里啊。
2: 那啊，那人家老太太要找怎么办呢？
0: 哎，找不找？我不知道。
2: 有人看见你捡了？
0: 谁看见了？
2: 我就看见了。
0: 你看见我捡了？
2: 对了。
0: 我还看你捡了呢。
2: 我没捡呢。
0: 谁证明你没捡呢？那钱就在你兜里呢。哎，不行，那挨个搜身。
2: 不不，等会儿，等会儿
0: 啊。
2: 这要一搜身，你捡那100块钱可就露馅了。
0: 这我这100
2: 啊，
0: 你兜里就没100的了？
2: 有啊。
0: 还是的，是100都拿出来让老太太辨认。老太太，你看哪钱是你的啊？你的钱几成新？有什么记号？号码是多少？上面都是谁的指纹？几个斗？几个簸箕？
2: 啊，好嘛，你也就是纸上谈兵。
0: 谁呀？
2: 你
0: 谁呀？嘿，
2: 你
0: 咱捡过大钱。
2: 在哪儿啊？
0: 出租车上。
2: 哦，
0: 后排座上有一皮包。
2: 哦，
0: 上车我就瞄上了。
2: 那准是乘客丢的呀。
0: 管他谁丢的呢？
2: 啊，
0: 趁司机不注意，顺手我就掖大衣里了。
2: 哦，
0: 到家一数，嘿，
2: 多少？
0: 整20000。
2: 20000？
0: 哎，这咬我是怎么着？
2: 这得买多少碗拉面呢？
0: 瞧你吃的东西
2: 啊，
0: 有钱了还吃这个呀？
2: 那换你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吃自助。
2: 自助
0: 3.8元。
2: 你吃得回来吗？
0: 这就看本事了。
2: 哦，
0: 提前3天进食。
2: 哇，
0: 哎，花380我能吃回1800来。
2: 你怎么吃啊？你说说。
0: 不吃不喝呀。
2: 啊，
0: 每天一盒牛黄解毒。
2: 这干嘛呀？这个
0: 清理肠胃。
2: 嚯，
0: 饿了3天呢。
2: 啊，
0: 我这两眼冒金星，两腿打软。
2: 嚯，
0: 临走再喝上他3碗燕茶，
2: 这就该吃去了。
0: 对，哦，到了那儿，哎，狼吞虎咽，风卷残云。
2: 嗯嗯，
0: 什么好吃什么，什么贵吃什么。
2: 嚯，
0: 螃蟹、段虾、桂鱼、海参，一边吃我一边蹦。
2: 哎，打住！你蹦什么呀？
0: 把它蹲瓷实了。吃到最后啊，
2: 啊，
0: 我这站着哈不下腰，
2: 嗯，
0: 坐着站不起来，
2: 哦，
0: 这俩服务员给我搀起来。
2: 你少吃点好不好啊？
0: 你懂什么呀？
2: 啊，
0: 这叫物超所值。
2: 哇，
0: 我的口号就是只吃贵的不吃对的，只吃干的不吃稀的，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
2: 嚯，哎呦，哎呀，这不是活受罪吗？
0: 哪天有功夫我请你
2: 啊啊！
0: 我请你。
2: 哎，不不，
0: 从明天早上你清理肠胃。
2: 哎，不，
0: 你买了2斤8豆，嘿，搁那大海碗里。
2: 大，我不去
0: 啊！
2: 不用你请，
0: 瞧给你吓的。
2: 怎么了？
0: 也不用你花钱。
2: 嗯，
0: 我那20000还没花完呢。
2: 行了，你先别花了
0: 啊，
2: 嗯！小心那失主找你来。
0: 他上哪儿找我去
2: 啊？
0: 他知道我住哪儿了？
2: 切，是。失主不知道你住哪儿，
0: 嗯，
2: 人家出租司机可知道，拉到楼下一打听，你就跑不了。
0: 要不说你面瓜呢？
2: 啊，你怪这句，
0: 我能让他拉到我们家去吗？
2: 那拉哪儿去？
0: 拉到李金斗他们楼下去。
2: 啊，好嘛，
0: 要钱让他找李金斗去。
2: 嘿，他这主意倒不错啊。
0: 怎么样？
2: 行。
0: 哎，哪天我请你。
2: 哎，行了，别请了，不去了啊，
0: 不去。
2: 哎，
0: 这不用你花钱的，
2: 我知道
0: 啊，
2: 我不用你请了。啊，
0: 瞧你这样。
2: 行了行了，
0: 胆小怕事。
2: 谁胆小怕事？岁数比你大多了。我
0: 干什么呀？
2: 胆小怕事。哎，
0: 别瞧你比我大几岁
2: 啊，
0: 你这毛还嫩着呢。
2: 谁毛嫩呢？
0: 你毛嫩，
2: 谁毛嫩呢？
0: 怎么着？
2: 我也不是跟你吹，我这毛不嫩。嗨，我能给那大人吓哭了。你
0: 大人？
2: 对了，
0: 在哪儿啊？
2: 哎，我过马路，跳那护栏儿，一辆小汽车滋的一声急刹车，就瞧那司机那脑袋咣就撞方向盘上了，当时就磕掉了门牙。我一瞧是个女的，嚯，我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你找死你！
0: 谁找死呢？
2: 你这无耻之徒！
0: 啊，等怎么无耻之徒？
2: 他不是磕掉两门牙吗？啊！我告诉你，你开个破汽车跟我这臭美什么呀？啊，卖弄风骚，
0: 挨得上。
2: 你出来，
0: 出来了吗？
2: 他敢出来吗？就我这一拍我，吓得在车里捂着腮帮子直哭。你瞧我这能耐，
0: 你甭美
2: 啊？怎么着？
0: 我知道
2: 啊，
0: 小女孩胆小，旁边没人啊，人家不跟你置气。
2: 是啊，
0: 人多的地方你敢吗？
2: 听这话茬你敢？
0: 对了，上公共汽车
2: 怎么着？
0: 我敢跟80多岁的老太太抢座。
2: 啊？嚯！
0: 你行吗？
2: 嗯。
0: 上车不排队，我玩命往上挤。那天嘿，一下撞趴下6个。
2: 嚯！
0: 有个孕妇摔了个后滚翻。
2: 嗯。
0: 哎呀，给我给乐坏了。
2: 可别乐，这要出人命怎么办呢？
0: 不是没出吗？
2: 哦。
0: 以后坐公共汽车啊？
2: 怎么着？
0: 跟着我。
2: 跟你干嘛？
0: 让你上车就有座。
2: 谁给你挤公交车去
0: 啊？
2: 告诉你哥们儿，我现在有车了。
0: 你买车了？
2: 哎，
0: 我也买车了
2: 哟。哎，我敢酒后驾车。
0: 哦，
2: 在那二环路上我是横冲直撞。
0: 你开多少迈？
2: 我开180迈。
0: 你差远了。
2: 你
0: 我在前门大街开250。
2: 这啊，你干嘛呀？
0: 飙车。
2: 好，
0: 都管我叫前门十三郎。
2: 嚯，那是飙车的地儿吗？啊，
0: 怎么了？
2: 你就不怕被拘留啊？
0: 拘留？你拘留没有？
2: 我拘留了10天。
0: 还是你不行啊？
2: 怎么？
0: 我拘留半个月。
2: 哇，好嘛，
0: 比你多5天。
2: 这你还吹呢？咱俩谁丢人呢？
0: 你丢人？
2: 你丢人？
0: 打认识那天我就瞧不起你。
2: 怎么着？
0: 黑心鼠胆？
2: 谁黑心鼠胆？
0: 你办不出露脸的事儿来。
2: 你算了吧你。
0: 啊？
2: 哎，那天我告诉你
0: 啊，
2: 我给人汽车玻璃砸了，你敢吗？
0: 为什么砸人玻璃啊？
2: 我在小区里头遛狗，我那狗啊在他车轱辘上撒了一泡尿，他踢我那狗，
0: 该踢，换我也得踢这狗。
2: 那不行，他踢狗就是踢我，
0: 啊，
2: 不，那个这打狗你还得看主人呢，当时咱们能吃这亏吗？我就给他玻璃砸了，你行吗？
0: 砸了你得赔着你，
2: 赔再说赔的。啊，咱先出这口气，哥们儿比你能耐大吧？
0: 这不算什么，
2: 这不算。
0: 哎，我们邻居啊，新买一辆奥迪 A6
2: 啊，
0: 我把他4轱辘全扎了。
2: 这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
2: 啊？
0: 我跟他借车，可他不借我。
2: 你先等会儿吧。
0: 啊，
2: 你都有车了，你怎么还跟人借车呀？
0: 我那车小点儿。
2: 你借车干嘛去？
0: 我表弟是养猪的，
2: 哦，
0: 我给他送几桶泔水。
2: 嗨，那是不借你。
0: 哎，借不借？我让他换轮胎花1000。
2: 好嘛，你到时候也得赔人家。
0: 谁赔的呀？
2: 你。
0: 我们那没监控，他知道是我扎的。
2: 对，那人有人看见了。
0: 谁看见了？
2: 我就看见了。
0: 你看见了？
2: 对了，
0: 谁看见我骂谁？
2: 你敢骂人？
0: 对了，你敢还嘴吗？
2: 嗨，你还别吓唬谁，我告诉你，我也会骂人。
0: 你没我骂的花哨。
2: 我就不信。
0: 不信咱俩试试啊。
2: 试试就是，你说怎么试？
0: 咱俩对着骂。
2: 行啊，骂。
0: 给你个便宜
2: 啊！是，
0: 你先骂我。
2: 这啊，这
0: 骂骂呀！
2: 不是，这有自己找骂的吗？
0: 你不是不服吗？
2: 我就是不服啊！
0: 你还别不服
2: 啊！
0: 着急了，我给你 KTV。
2: 哦，请我唱歌去。
0: 想什么呢？
2: 啊
0: ，KTV
2: 怎么个 KTV 啊？
0: 先 K 你，再 T 你，最后来个 V。
2: 别丢人了你。
1: 谢谢大伙儿的热情掌声啊！
3: 感谢您。
1: 您看啊，这个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一句话，
3: 哪句啊？
1: 说买的不如啊，这卖的精。
3: 哦，有这么说的。
1: 其实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改一改。
3: 怎么改？
1: 应该改成啊，这买的卖的人都不傻，
3: 都不傻。
1: 对了，
3: 怎么呢？
1: 你看啊，这一买一卖，两人之间啊，有这讨价还价。这买的呢， 老想着是少花点，
3: 嗯，
1: 这卖的呀老想多赚点。
3: 哎，对，
1: 而且您看他卖的

0: 西，嗯，他说出来吆喝出来，感觉他就不一样。
1: 这吆喝还不一样吗？
0: 那不一样啊！
1: 这能听出来？
0: 你听着啊啊！你比如说，他这是卖黄瓜的哦，哎，卖黄瓜了，卖黄瓜了啊！哦，哎，卖黄瓜了，我这黄瓜可便宜啊！嚯，听见了吗？啊，他说他这黄瓜便宜。
1: 对呀，便宜它好卖呀，
0: 是不是？哟，先生哦，买点黄瓜吗？哎，
1: 你这黄瓜多少钱一斤呢？
0: 1块钱一斤，
1: 太贵了啊！人家那边都8毛，
0: 八毛他那什么黄瓜啊？我这什么黄瓜？您看咱这黄瓜哦，绿的。
1: 那废话，紫的那是茄子。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茄子，我跟你说，
1: 说谁茄子？
0: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他那黄瓜跟我这黄瓜比不了。
1: 怎么了？
0: 他那是棚里摘的啊，我这黄瓜是地里摘的。哎呦，再说您看咱这黄瓜这颜色啊，哎，湛青碧绿，顶花带刺儿。您吃完我这黄瓜，保证您是身体健康，吃嘛嘛香，满面红光，硬硬邦邦，脑门发亮。啊，
1: 我改灯泡了，我这是。
0: 买点我这黄瓜吧，好极了。
1: 行行行，那咱也甭那么多废话。
0: 怎么着？
1: 我就问问你，便宜点能卖吗？
0: 便宜。哎，这样吧，嗯，9毛5吧。
1: 哎，别9毛5啊。
0: 怎么着？
1: 你给我算9毛。
0: 啊，行啊，9毛就9毛。哎，但是您可就别挑了啊。
1: 不挑哪成啊？啊，你这里边有坏的。啊，
0: 不是，你不挑，
1: 那得了，不挑就不挑吧。
0: 啊，就是。
1: 但是有一点你得说好了。
0: 怎么着？
1: 这分量，你可得给足了。
0: 哎呦，您放心啊，嗯，少1两，您罚我1斤，行不行？哎，
1: 那太好了，
0: 我给您称称啊。啊，您看啊，嗯，3斤2两，高高的，行不行？哎，
1: 别那2两了，
0: 怎么着？
1: 就直接算3斤。
0: 哎呦，您也不差这1毛2毛的，是不是？
1: 我们这也是挣着上班挣钱的。
0: 行行行，您甭跟我讨价还价啊，就我就给直接跟您算账了啊。3斤2两，高高的，3斤2两，39.27，29.18，这样您给2.88得了，赶紧。
1: 哦，那我就直接给你2.8。
0: 不是，您还差我8分钱呢，
1: 那零头咱就不要了。
0: 不是，您这怎么老是这样？
1: 行了，就这样吧。
0: 行，碰见您这买黄瓜，我说倒了霉了。来，黄瓜您拿着吧。
1: 好嘞，
0: 您看了吗？嗯，是不是这意思？
1: 哎，要我说呀，这也就是赶巧了啊，俩抠门的碰一块儿去了。
0: 那您那意思是呢？
1: 我那意思，俩人要是互相理解一下对方，互相的这么谦让一下，那就没这事儿了。
0: 互相谦让一下就没这事儿了。
1: 对呀。哦，
0: 我明白了，嗯，你的意思是，这个买的啊，老惦记是多花点啊，这卖的老想少赚点
1: 啊，就这意思。
0: 这不挨着这个？
1: 不是，这样没问题。
0: 这是你说的，
1: 这多和谐呀！
0: 咱再来一回，
1: 再来呢。
0: 哎，卖黄瓜了啊，卖黄瓜了啊！先生，看看我这黄瓜吧。啊，我告诉你，我这黄瓜可贵啊，
1: 贵。哎，这贵，你这多少钱一斤呢？
0: 1块钱一斤。
1: 太便宜了啊！那边都5块。
0: 哎呦，5块啊！5块，他那是什么黄瓜？我这什么黄瓜？您看咱这黄瓜啊，都烂了，
1: 烂了！哎，黄瓜能烂得了吗？
0: 买我这黄瓜吧，来点，来点，
1: 我就问问你啊，这贵点能卖吗？
0: 那就得看您要多少了。
1: 你要是8块钱一斤，我就包圆了。
0: 哎呦，你跟我这吹呢，还包圆了，你吃得了吗？
1: 怎么了？
0: 先来2斤尝尝得了。
1: 啊，不行，最少5斤。
0: 那您可得挨着拿啊。
1: 不行，那我得挑挑。
0: 怎么还挑呢？
1: 你要挑，我就得挑那个最坏的。
0: 好嘛，您这好的，您把这坏的挑走，我这好的我卖谁去？嗯，这不俩神经病吗？我
1: 给你100，甭找了。
0: 不，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给你100。
1: 哎，你这瞧不起谁呢？你这是
0: 怎么着啊？
1: 你看不出我来吗？
0: 怎么着？
1: 我大款，哎，我们家那钱一捆一捆在那扔着。
0: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家那钱呀，一捆一捆在外边都晒着。
1: 那照你这么说，这100块钱我白送你了，黄瓜我不要了。哎呦，
0: 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一车黄瓜我全推你们家去啊！我再给你250。
1: 哎，这俩人有毛病吧？这是。
0: 您说各位，这现实吗？您说说。
1: 不是，您说的还这真不合实际啊！
0: 既不现实又不像话，你这听着多别扭，对不对？哎
1: 呦，还真是。
0: 现在呀，跟过去啊，这都不一样了。
1: 这现在有什么？
0: 网上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个主播带货，网络直播。哦，
1: 网络购物了，
0: 不用讨价还价。
1: 怎么
0: 这主播自己就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啊，
1: 这倒省事儿了，
0: 而既省钱又便宜哦，你就特别特别想买，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因为它渲染的这个气氛不一样。
1: 哦，渲染的气氛还不一样。
0: 比如说吧，嗯，这件商品对于你来讲，压根儿没什么用哦，可是你躺在床上，你刷了一会儿，你就疯狂下单，你信不信？
1: 那这不至于，怎么了？这东西我不想买，我不需要，怎么了？我就看他直播一会儿，我就想去下单去。
0: 你不信是吗？
1: 那不可能的事儿。
0: 你要不信的话，咱俩现场来一回这个直播带货怎么样？
1: 那得，那给大伙儿表演表演
0: 行吗？
1: 可以。
0: 我呀就来那个主播。
1: 那我干嘛呀？
0: 你在旁边给我来一个小助理。
1: 那赶紧开始吧。
0: 那开始吧，
1: 来吧，
0: 三二一开播。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2: 欢迎老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产品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那就是正宗的澳洲大龙虾。哇、wow、有的宝宝就问了、在你的直播间里可以吃到正宗的澳洲大龙虾吗？
1: 可以吗？
0: 绝对可以。
1: 可以的。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澳洲大龙虾都是澳洲当地的渔民从深海里打捞上来的。我为了让直播间的宝宝们吃到正宗的澳洲大龙虾，我们的龙虾全部都是从渔场直接空运回来。我亲自看他们打捞，亲自到当地去选品。当时我看到渔民还跟我说呢，
1: 说什么了？
0: Very good，
1: 就是非常好，
0: 就是说我们的龙虾品质那是非常的好啊。有的直播间宝宝们就问了，我们买回来会不会是死虾呢？
1: 会不会呢？
0: 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
1: 不会的。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刚才有说过吗？直接从深海里打捞上来，然后从渔场空运回来啊。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新鲜，就是一个放心的。
1: 哇，这品质也太好了，
0: 拿到手里都是活蹦乱跳的。
1: 对对对，
0: 刚才你说的太对了。品质好，品质好伴随的是什么的，宝宝们？
1: 什么呢？
0: 那就是价格贵。刚才我不是有说过吗？从打捞到运输，这些都是成本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样子。今天我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啊，原价3999元的澳洲大龙虾哦，在我直播间里这个价格不要，只需1999元。
1: 这也太便宜了吧！
0: 你在说什么啊？我这是给大伙送福利耶！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便宜的话，那么我再一次降价格，1999元都不要，在我直播间里只需999元。
1: 别呀，
0: 把澳洲大龙虾的价格给我打下来！
1: 别打了！
0: 问一下还有多少单？问一下还有多少单？
1: 2000单。
0: 哇，拼手速的时候到了！3999元的澳洲大龙虾，在我直播间里只需999元。三二一，上链接！
1: 哎呀，我上错价格了！
0: 你上错价格？
1: 99元！
0: 我的天哪，你这不是要把我赔死吗？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音乐，音乐，音乐！噔哧噔哧噔哧噔哧，正月里来时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停，别等。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了，这龙虾呀，它不是澳洲的，
1: 哪儿的？
0: 这是锦州的，我操！
1: 嗨，怎么锦州的？
0: 多谢谢您，这东北二人转都出来了，这、
1: 不是，我告诉你啊，主要是咱甭管它哪儿龙虾，
0: 是，
1: 但是经过你刚才这么一直播一渲染你还别说，
0: 怎么着？
1: 我都想去买两只了。
0: 你都想买两只？
1: 那可不。哎
0: 呦，你可别说笑了，99块钱的澳洲大龙虾，你敢吃吗你呀？
1: 哪有什么不敢的？
0: 我告诉你，我那是直播带货，为的说的就是卖出这个货的话。我要是实话实说，你可就不买了。
1: 那不能，你要是实话实说，那我买的更放心了。
0: 你不信是不是？
1: 我不信。
0: 那我给你来一回实话实说版的直播。
1: 那你就实话实说。
0: 咱还买这东西啊？
1: 可行啊？
0: 行不行？
1: 你再来吧。
0: 那开始啊！三二一，开播！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
2: 欢迎老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产品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那就是正宗的澳洲大龙虾。哇、有的直播间的宝宝们问了，在你的直播间里可以吃到正宗的澳洲大龙虾吗？
1: 可以吗？
0: 绝对没戏呀、
1: 没戏呀、
0: 为嘛呢？因为我的这个澳洲大龙虾呀，是我爸爸呀，留着一身骄傲的血，他是有着一身傲骨，他从那个澳城的那个冰箱里头拿出来的。呵，我为了让宝宝们吃到我手里的这个澳洲大龙虾可以说我爸爸是少了一辆共享单车亲自给我送来。当时我爸爸还跟我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宝贝儿啊，就这龙虾啊， 80年代刀虽残，就砸我手里了，
1: 怎么就有点年头了？
0: 论起来呀、啊，这是你哥哥呀。哎呵，
1: 这还有辈分吗？哎呦，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就这龙虾啊，好嘛，啊，你吃去吧。
1: 那谁敢吃啊？
0: 哎，有的朋友就问了，买到手里会不会是死虾呢？
1: 那会不会呢？
0: 大哥，你想罢了啊！80年代冻起来的龙虾。这能是活的吗？
2: 绝对不会。
0: 当然了，你要说你非得想让它活蹦乱跳，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
0: 你呀、拿在手里边，你抖楞抖楞。
1: 这什么破主意呀、啊？这个。
0: 哎，你看有大哥底下还给我评论了啊。
1: 人家说什么了？
0: 我说了，他就问这个啊、你好，那个主播，我想问问你这龙虾这品质看着是真不错啊。哎呦，
1: 我看、看出好来了。哎，
0: 谢谢。哎，这个我想问问你，你跟你爸爸是怎么认识的？好，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我跟我爸爸是怎么认识的呢？我跟我爸爸属实在那个澡堂子呀，当时啊，他给我搓澡啊，我们两个，你买不买龙虾？我说你，
1: 人家压根就不想，
0: 你要不买，你出去怎么费事的？你行了啊，我也不跟大伙废话了，这样啊，原价2.62块的龙虾，
1: 来，您得等会儿，这怎么那么便宜呢？
0: 废话，80年代的价格，它能贵得了吗？
1: 我把这年头忘了。
0: 哎，2.62块的龙虾，在我直播间里啊，价。哦，只需1999元，
1: 那也太贵了吧！哎
0: 呀，这个这还嫌贵，
1: 多贵呀、啊、这个！
0: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还得往上抬价格啊！1999元我都不要了，3999元，
1: 这不坑人吗？这
0: 澳洲大龙虾的价格给我抬上去，
1: 就这还往上抬呢？
0: 问问还有多少单？问问，
1: 问你爸爸去啊！
0: 问我爸爸，
1: 真是的。
0: 喂，爸爸，还有多少单？啊？还有2000单了，
1: 好，这都卖不出去了。哎呦，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各位啊，赶紧救救我吧！还有2000单了啊！原价2.62块的澳洲大龙虾，在我直播间里这个价格不要了，只需3999元。3、2、1，上链接。
1: 好嘛，这个
0: 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二四六七八，
1: 瞎话瞎话，他在说瞎话。
0: 数不清卖了多少虾，数不清卖了多少虾。您别问我直播带货干了多少年，
1: 您可千万别让这种人他骗了您的钱。
0: 我靠着直播带货，我卖了几百筐。
1: 在此你得好好感谢你爸爸的大冰箱。
0: 你不用对着我呀人身攻击。
1: 吃完你的龙虾都得跑肚拉稀。
0: 拉肚子您别怕，您来我直播号因为我的商品链接里边有止泻药啊。
1: 蹬子蹬子蹬子蹬子，什么玩意儿啊。
3: 我这人就这长处，我会占便宜。路过食品柜台，我抓一把糖豆搁嘴里了，售货员没素质还拦我，您不能吃，先尝后买，那是狗粮。我属狗的，吃完了狗粮往外走，一看门口贴着大广告，明日买一赠一，每购买一台电冰箱赠送一块大雪糕。大雪糕谁白给你啊，你上冷饮店吃雪糕去，往往他跟你们要钱，就这么不讲理。我头天晚上就排队去了，为什么呀，总共就500块雪糕啊，赠完为止。到那一看排490多人了，那天正好是腊班，一年里最冷的一天，凌晨3-4点钟鬼刺眼那阵儿，西北风一吹下着小雪儿，他们有头发还好点，能护着点耳朵，我这脑袋直刮呀，头皮都冻裂了，冻得我直拿脑袋装电线杆子，一边转我就一边后悔，我琢磨我应该投块石碑来，我可不是碧玺啊，我琢磨在这表演头撞石碑能卖票。现在想也晚了，早上起来吃完雪糕回家，路过医院进去一看，眼科门诊正在搞活动，免费摘除眼球。 给我媳妇打电话，亲爱的，免费摘眼球，你说我摘不摘？我媳妇跟我急了，你眼睛有毛病，你眼睛才有毛病呢，没毛病你摘眼球，不是免费吗？我媳妇一生气把电话挂了，其实她根本不明白我怎么想的，我琢磨着我要一只眼睛上电影院看电影去，他们得卖我半家票吧。赶上一实习大夫，说什么也不给我摘，不过他倒给我提。

0: 送一建议，说你上火葬场看看去，那儿有免费火化的。我也没客气，我说你先免费把我弄死，跟我犯葛。从医院出来之后，路过游乐场一看，那儿免费蹦极，我第一刻就窜上去了。工作人员把我绑好了之后，我想起一事儿来，大哥，咱们这儿没出过事儿吧？工作人员说：“你放心，一点差错都没出现过，这设备刚安好，您头一个玩儿。”怪不得有奖呢，拿我试手。我眼一闭，心一横，蹦下去了，几十米高空荡来荡去，一点没害怕，抽风了我就是。我运高，我穿高跟鞋都吐。再加上心脏病、高血压，能不晕吗？醒来之后，头一句话问他：“奖金呢？”“没奖金。”“奖品呢？”“没奖品。”“不是有奖吗？”“对呀。”“什么奖啊？”“免费再蹦一回。”“不蹦了。”
1: 当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会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会。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浮现，温柔满炽热，世界还是月，往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句分乱，谁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抬头似乎是艳阳天，或许是
1: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补步步老。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崭新的一周正式开启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拾好心情，投入到新一周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呢？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那咱们肃宁啊，目前啊依然是处在三伏天的余热当中。那整体还是以晴热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3到35度之间，日照紫外线强度是比较高的。那午后局地地区呢，有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分散阵雨，风力不大，早晚呢相对凉爽一些。大家出门呢也一定要做好防晒啊，随身携带一把雨伞，既能够遮阳，也能够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降雨。
1: 让我醉也好，让我做
0: 那我们河北整体的情况呢，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晴热高温的天气模式啊，像张家口、承德一带山区是多午后雷阵雨，那沿海地区沧州、唐山、秦皇岛风力是稍大的，体感上会比那个我们这边啊稍微的舒服一些。那如果说想要近期出门游玩的朋友啊，一定要提前查看一下目的地的短时天气情况啊，避开这种强对流天气再出行。

那么这个周末呢，我也是特意看了看我们的一部国风动画电影《八仙》啊，看完之后感触还是蛮深的，和我小时候印象当中的八仙故事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我从小到大听的八仙过海讲的都是八位神仙各显神通啊，各显神通渡海成仙的这个传奇，是自带这种神话滤镜啊，人物都是那种高高在上的神仙形象。但是呢，这部动画跳出了这种固有的神话套路啊，没有一味的去讲降妖除魔的宏大故事，反而呢是把这个镜头对准了八仙成仙之前的这种凡人的过往。那最让我感动的也是影片当中啊，他们

不再是无所不能的仙人，每个人都有着普通人的挣扎、执着和软肋啊。你像有这个失意落魄的书生啊，有被有这种市井小人物啊，有背负过往心结的普通人，他们也迷茫，也犯错，也有私心啊，不是说天生就心怀大义。也正是说这些烟火气的刻画，就让八仙的人物就变得格外的鲜活立体了。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我凝视你，而你凝视窗外的。
0: 那刚刚跟大家讲到了我周日的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八仙》啊，那其实《八仙》里面的画面啊、画风也是很大的一大亮点啊，它是满满的这种中式国风美学，包括山水布景啊、人物的服饰啊，都是很有传统国画的韵味啊，包括这个打斗的场景写意也很大气，看着是非常的舒服。那故事当中呢，也是有很多这种诙谐有趣的事景桥段啊，看着非常的好笑，同时呢也是藏着对人性啊、取舍啊、包括善恶的思考，并不是说只给小朋友看的这种动画片。那很多片段啊，就细细的品味下来，发现影片想表达的这种内核其实是很温柔的。那所谓的神仙呢，他也从来不是生来超凡脱俗，而是普通人在经历世事之后，守住本心啊，渡人也渡己，才最终修成正果。他没有刻板的这种神话的说教，是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构经典的神话，啊，感觉呢既有这种童趣，又很有深度啊。所以说呢，如果说您啊还没有看这部八仙这部电影的话呢，不管是带家里的孩子一起观看，还是我们成人啊静下心来看啊，都能够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我也觉得这是这部动画片最难得的一个地方。

那包括周六的时候呢，我也去看了近期热度很高的《功夫女足》，我相信不少听众啊也看了这部电影了。那现在网络上对于这部影片的声音啊，可以说是也有一点两极分化啊，就说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就觉得，哎，这是一部很有力量的女性题材影片，它没有塑造一群这种天赋异禀的这种天才球员啊，而是就是聚焦着一群普通的女孩，他们面对偏见啊、生活压力还有团队的矛盾，就开始一路的磨合，彼此的扶持，靠着坚持和热爱站上赛场。那女性之间的互助啊，普通人追逐梦想的这种内核也是非常戳人的。那作为合家欢的喜剧来看，哎，还是非常有笑点的啊，氛围也很到位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影片的评分啊也是比较高啊，票房也是十分亮眼。但是与此同时呢，网上也有不少的声音啊，就说很多这个资深的影迷和他作为这个经典的少林足球做对比，那认为影片当中可能有一些复刻的痕迹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感觉就说一部商业电影本身就很难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是吧？不同的观影的期待呀，那自然会带来不同的评价。

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北京时间下午3:30，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最近呢，我在半月谈啊关注到一篇文章啊，也是特别戳中很多年轻人的心。那标题是这样的：你敢在朋友圈大方地分享自己的狼狈时刻吗？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哎，拍出一张氛围感满满的这个单人的照片啊，滤镜是调了一遍又一遍啊，发出去之后呢，全是这种点赞啊羡慕呀，可只有自己清楚，为了这张照片啊，顶着大太阳可能排队了很长时间啊，可能身后全都是游客啊，折腾了一身汗才拍出这张完美的画面。长久以来呢，朋友圈好像也成为了专门展示高光瞬间的地方。旅游是必须凑齐九宫格，吃饭要找最好的角度啊，健身呢要拍这种精致的对镜照啊，每条动态反复去斟酌文案，一点瑕疵都不愿留下。那刷到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呢，不少人也会悄悄的对比，哎，心里就生出这种焦虑，总觉得只有自己的日子才过得一地的琐碎。我飘但是现在呢，一种全新的分享方式火了，叫 Yes But， 这种全差这种反差的图文拼接，上半部分是 Yes， 是这个光鲜亮眼的成果，那下半部分呢是 But， 就说藏着这份美好背后的狼狈辛苦乱糟糟的一个真实过程。很多人可能会疑惑，主动晒出这种狼狈啊，暴露脆弱，是不是刻意的来贩卖负面情绪呢？其实完全不是啊，愿意接纳分享生活当中不完美的瞬间，是年轻人心态的一种转变啊！不要再执着追求镜头里这种无瑕疵的人设，学着完整接纳真实的自己，值得美好值得记录啊！像尴尬呀、疲惫啊、受挫呀、失控的瞬间呢，同样也是独属于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一样是值得珍藏的。而我感觉就是说，恰恰是这种带着瑕疵充满烟火气的这种小毛边呢，也是让咱们的生活拥有真实的质感。比起这种精致的摆拍，哎，那些手忙脚乱略显狼狈的片段呢，反而更容易引发很多人的共鸣啊。我们各自的成就

路啊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拼搏路上的疲惫、遗憾和窘迫啊，相信每个人应该都体会过。那这种 yes but 的生活态度呢，其实就是一种平衡，可以尽情的享受高光时刻带来的喜悦，哎，也坦然的接纳低谷狼狈的自己，不用强迫时刻体面，不必永远强撑坚强。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正值三伏盛夏，夜里也是闷热难熬的，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种入睡难，半夜总是会醒，早上起来浑身疲惫的这种困扰。那也有不少人啊，就摸索出了自以为管用的一些助眠的办法，最常见的就是睡前啊喝一小杯红酒或者是白酒，觉得呢自己微醺之后躺下睡得会更香。但是呢在这儿专家呀也是做了专门啊为这件事情做了科普，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睡前喝酒是不是助眠呢。那在这儿呢专家给出的答案是，睡前喝酒呢根本不是助眠啊，反而呢会悄悄地毁掉你的睡眠。你像很多人喝完酒之后确实是沾床就睡了，这只是酒精短暂的这种麻痹神经带来的一种假象，它是属于被动昏睡，并不是说身体需要的健康睡眠。那酒精呢它会直接打乱完整的睡眠周期，前半夜看着睡得比较沉，等到后半夜的时候体内的酒精慢慢的代谢完，就会出现睡眠反弹效应了，深度睡眠大幅减少，睡眠会变浅多梦，凌晨两三点是极易惊醒的，那醒了之后呢就再难入睡了。

而且呢，喝了酒之后，大家可能会频繁起夜啊，进一步就割裂睡眠了。那本身如果说有打鼾啊，或者说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呢，喝酒会加重夜间缺氧啊，会升高血压啊，加重一些心脏的负担，长期下来还会提升心梗、脑梗的这种风险。那如果说大家长期靠酒精助眠，它还会形成一种依赖，酒量越喝越大，失眠反而越来越严重，第二天起床就容易头痛乏力，情绪低落，一整天都不容易缓过来。

那最好的这个睡眠方式啊，那第一呢是环境打造空调呢调到26度，风口呢就避开直开，风口一定要避开啊，不要直吹身体啊。窗帘呢一定要用这种遮光的窗帘，睡前一小时就放下手机、平板，减少蓝光来抑制这种褪黑素的分泌，包括我们开风扇啊，或者说这种白噪音来掩盖窗外的蝉鸣、车流的杂音，来打造这种凉爽安静的睡眠空间。

那现在这首歌曲是发行于1988年，也是谭咏麟非常具有代表作的一首歌曲《半梦半醒之间》。

那这首歌的歌词啊，感觉呢就说寥寥几句歌词也是道尽了人生很多的瞬间。那我们会不会常常都有这样的时刻呢？白天啊非常清醒的奔波生活，来处理这些琐事啊，应对一些压力，但可是在某个独处的瞬间呢，又仿佛坠入了这种半梦半醒的一个状态。回望过往呢，感慨时光匆匆，分不清是身处现实还是徘徊在回忆当中。

那其实半梦半醒也是大多数人的一个生活常态吧。我们在清醒当中努力生活，也会在朦胧的思绪当中怀念过往，也不必事事非要分得清清楚楚。

那么现在这首歌曲是刘宇宁翻唱的版本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那原版的迪克牛仔的版本呢，应该是早已经刻在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啊，沧桑沙哑的嗓音也唱出了错过感情之后的那种遗憾和追问。那这个版本呢，刘宇宁呢也是用他这种极具辨识度的一种嗓音，也是赋予了这首歌不一样的质感。

那么这首歌呢，它没有歇斯底里的情绪，就像是一个人在安静地复盘一段过往，平静的外壳之下也是藏着满满的怅然。那其实这首歌唱的又何止是爱情呢？你像人生当中也有很多错过的机遇，还有疏远的故人，包括没能抓住的那种时光，都会让我们生出一种如果重新再来一次的念头。那可是时间太多的事啊，都没有重来的机会，唯有珍惜当下才是最好的答案。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台。

0: 好大胆，
1: 你好大胆。哦，这轿子里坐的是月娥呀？
0: 不是月娥是谁呀？
1: 哎呦，那您可就不用着急了，人家张不可跟王振清啊早就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了。哦。

0: 不好了，张五可闯进洞房来了。
1: 啊，他来作甚？叫他回去。
0: 相公，你可不能见他。
2: 你暂且回避，我自有道理。
0: 啊，对，快走吧，快走吧。

有一个尊亲。

滚，他那万斯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叠白褶是云霞罩，举刀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把红鞋儿喽，满帮是花儿，金丝线锁好好，五色的丝绒上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深爱的娇，行动方了，行方了，动方了，行动怎么那么方了？猜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我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你们老这见了她眉开闪，月灿了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招摇。

气，气势汹汹他把东方闯啊闯的人，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差一点就没有得。长官无可，他虽然有那三枚六证，怎知我抢了先来到，到的早，早不如巧，巧不如恰。

头发在。

0: 家偷偷摸摸不光明，你们老头子不愿意趁早把闺女往回领，要不然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打官司你也不能赢。
1: 反正失败了花堂，入了洞房，十拿九稳，我们是

0: 我是出名的不好惹，二大娘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我看你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
0: 非打你个脚不鸭子冲上朝天凳，
1: 非踢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倒栽葱，
0: 一巴掌扇进你嘴斜带脸肿，
1: 我一拳打你个乌眼青。
2: 住手！李茂林在此。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事可糟了。
0: 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4: 我一见老头的心发懵，这才是行船有余顶头风。我的老头子如今是木已成舟，生米已然做熟了饭。
2: 月娥当真的拜了堂了。
4: 拜了。
2: 你真是先斩后奏，办了再说呀。
4: 你说呢？
2: 我还有什么说的呀，我的夫人。

0: 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1: 什么？
0: 她是丈母娘啊，我是老丈人。
1: 哎呀，你真可人疼啊！
0: 咽气。
2: 礼貌里做主婚可要了。

0: 你。哈哈，
1: 哎呀，
0: 哈哈，
1: 哎呀，
2: 好，灵机一动，计中生巧，将错就错，我要签封绳，我给他们。

你就将宝。

让我听听。这世上什么都是假，想死我总算有了。

0: 行，还得是拉车。
1: 拴车。
0: 拉车，凭力气吃饭。
1: 拴车能挣大钱。
0: 干脆。日月流转，儿长大，不拉车也不当东家，送他念书学文化，做一个
1: 怎么着？
0: 做一个像曹先生那样的人。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妈妈，为什么你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
1: 因为妈妈懂得，真正的高贵不是到处显摆，而是说话时要保持低音量，小声点说话，不对他人造成困扰。

0: 妈妈，我懂了。
1: 宝贝，一定要记住，小事慢慢说，大事清楚说，没有的事情不乱说，高兴的事情看场合说。许多时候，柔和比风暴更有力量。谈吐有教养，音量有分寸，这是一个人最美的标签。
2: 大家好，我是一个蓝色垃圾桶，我还有三个小伙伴，肤色不同，吃的也不同，像废纸盒、废塑料袋等可回收物都是我的最爱。我们每天的心愿就是希望大家做到垃圾分类，我和小伙伴能各拾其物，也为我们绿色家园尽一份微薄之力。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北京晴转多云，4到17摄氏度。
2: 喂，
3: 你先听爸说啊，以后出去不要再乱吃东西了。刚才电视里说又在食品里面检验出了什么有害的病菌，小心吃坏肚子。还有啊，出门多穿点儿，你们那儿啊都降到10度了。
2: 爸，你还看我这儿的天气预报啊？
3: 爸天天看呐，你那儿比我这儿冷多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别冻着。
4: 父母永远是远方与我们分享阳光风雨的人，请善待父母，关怀从换位开始。
1: 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有可能。
2: 爸，我正在看你那边的天气预报呢，说也降温了，要多穿点儿。
3: 好好好。
2: 还有平时啊，要多吃点提高免疫力的水果。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2: 万里镇开展重走红色足迹，更续军旅荣光81主题活动；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免费窝沟封闭，守护少年儿童口腔健康。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的梦想有了序章。2019年全国两会，这位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向习近平总书记一口气道出乡亲们的8个梦想：让孩子就近上个好学校，找一个好的医院看病，就地就业，不外出打工。一些已经做成了，一些还在做的过程中，一些是下一步准备要做。总书记谋深虑远，如今梦想照进现实，曾经的落后村成为乡村振兴样板村，何以梦想成真？8年攻坚，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5年过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迈入15五，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党始终初心不改，使命在肩。一座村庄照见一个政党的历史担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是其中重要方面。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红军战士王尔琢在井冈山视死如归。我不仅是乡游员，更是共产党员，是党和政府的代表，我不能让他们失望。马班游路上，王顺友一生坚守，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贡献。基层干部黄文秀以生命赴使命。在战争岁月，以铮铮铁骨血肉之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抛洒热血，在和平年代以赤子情怀忘我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呕心沥血。我们党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经风雨而不懈，历百折而不屈，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2大奇迹。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从15时期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到如今拥有行业唯一的航空精密轴承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行业领军者，洛阳轴承坚定不移走自主发展实业的道路。时至今日，从造得出到造得精，由大转强，我国成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这条路是走对了。新时代以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0: 路越走越宽广。面对更加光荣的使命，更加艰巨的任务，必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正确运用战略和策略，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思考中，我们更能体悟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远见。党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路在何方？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色发展列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向心而行，逐绿而兴，中国经济发展含绿量含金量持续提升，也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把谋事和谋事、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历史主动。一位外国政要感慨，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卓越的政治智慧，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做出关乎国家和人民未来的重大决策的能力。勇担历史使命、掌握战略主动的中国共产党，必将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1: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7月30号，肃宁县万里镇组织辖区退役军人开展“重走红色足迹，更续军旅荣光”81主题活动，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军政军民鱼水深情。活动现场，参与者重走万里村红色步道，全员抵达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后，集中开展红色研学和主题宣讲，引导全体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同时，拔河、投壶等趣味文体项目轮番开展，进一步增进了退役军人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 这次活动很接地气，让我们再次重温了红色历史，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今后我们会继续发扬退役军人先锋作用，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3: 我们深挖本地特色红色资源，丰富退役军人节日文化生活，不断增强大家的荣誉感、归属感、幸福感，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1: 日前，肃宁县人民医院启动中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公益项目，为肃宁县域内6至9周岁小学生提供免费60齿窝沟封闭服务，守护孩子们的牙齿健康。家长可关注肃宁县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进入智慧医院板块，找到窝沟封闭预约入口，填写孩子相关信息，选择就诊时段完成预约后，前往肃宁县人民医院口腔科3楼就诊。
4: 窝沟封闭通俗来讲，就是给牙齿穿上一层保护衣，是医务人员在牙齿窝沟的位置涂抹一层封闭剂，形成保护层，以达到阻隔细菌、预防虫牙的作用。整个流程无需磨牙，无创无痛，材料安全，防龋效果突出，是国际公认的有效的儿童防龋手段。
1: 医生同时提醒广大家长，窝沟封闭也并非一劳永逸，日常仍需督促孩子坚持认真刷牙，减少甜食摄入，养成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的习惯。
0: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给我妈打个电话，问问红烧。

0: 排骨咋做？
1: 不用麻烦吧，上网就能查呀。
0: 不知道了吧，父母老了，我们适当寻求他们的帮助，让他们感觉被需要，感觉自己很重要，也是一种孝道哦。
2: 传承文明，传递孝道，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3: 他们眼里的黑不是黑，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黑色。他们眼前的白也不是白，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光亮。但是黑白相间的足球却因为我们印在了他们的心里。
4: 角球开出来，前点后蹭，孙晓峰是扑了出来，再打。
5: 你这是一对一的解说，
4: 一对一的，对，
5: 太清楚了。
3: 我们愿意为他们做一场一对一的解说，关注盲人，关注弱势力群体，用我们的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与他们携手拥抱梦想。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15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

0: 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

0: 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1: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0: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2: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4: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8: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7: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9: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1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7: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3: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7: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

0: 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2: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3: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2: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6: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5: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6: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4: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7: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7: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We're
2: very strong.
0: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 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3: 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5: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 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每吨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6: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3: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雨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不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盘活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的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0: 这个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2: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0: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0: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无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0: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2: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

0: 跟任何人说，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儿放了个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1: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2: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1: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 30%、变慢 55%、甚至变慢 99%、一年省气两三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3: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1: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字。
4: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字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字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字原理。
1: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字。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5: 这个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这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剂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剂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剂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剂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1: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5: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扰，我拿个磁铁假如放这个表上往上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件。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1: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

0: 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1: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啊。我们碰上故意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量，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罚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2: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儿，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罚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国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4: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三成，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两成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5: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于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4: 李欣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5: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4: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6: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4: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

0: 院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1: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市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0: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十一，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2: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0: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3: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期按情况进行购买。
4: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6: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7: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松紧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了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八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8: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0: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庞统没办法，到了耒阳县之后，每天喝酒，是什么事也不干。刘备知道之后，让张飞跟孙乾前去巡查各县，主要的是到耒阳县看一看，到底庞统在这干什么。张飞来到耒阳县之后，升坐大堂，衙役三班往两旁边一站，张飞传令了，来呀，命县令前来见我。时间不大，庞统醉眼朦胧走上大堂，抬头看了看张飞，张将军来了，不知唤我庞士元有什么事吗？张飞气坏了，双眉倒竖，环眼圆睁，用手一指刀，胆大庞统，我的哥哥看得起你，让你前来做县宰，怎么你竟敢大胆荒废县事吗？庞统听完之后微微一笑，三将军，我庞士元怎么废了县中之事啊？我问你，你到任100多天了，为什么终日喝醉了酒，你什么事都不干呢？啊，你到底到耒阳县干什么来了？啊，庞统点了点头，张将军要是问这件事嘛，耒阳县一个百里小县，有一些小小的公事，有什么难断的？好，那么将军你旁边啊，来我坐这升座大堂，你看着我发落，来呀。庞统马上传下命令，你们把这100多天所积的功都给我取上来。时间不大，县衙门当中的人就把这100多天的案卷放在了桌案之上。庞统用手一指，三将军您让座吧。张飞没办法，往旁边一坐，庞士元就坐在公案桌后，来把宋词被告全都给我传上大堂，缓跪阶下听我判案。这些告状的，这些等着判案的全都急了，等了100多天了，县的老爷既然传下话来，一会儿的功夫，大堂的台阶底下全都跪满了。张飞在旁边看着，孙乾在旁边站着，就瞧庞统庞士元用耳朵听，听什么？听原告说什么，被告说什么？一边听着，手里拿着笔就批，根据什么批？根据大汉的律条，而且口中就发落。判一个案子，批下来，嘴里就说出去了。等说出去之后，这原告、被告听的是非曲直，判的非常好。判得非常正确，大家伙跪倒在地，哎呦，县的老爷您判得太对了。就这样，庞统庞士元耳听手批，口中发落，原告被告全都跪在地上谢过大老爷的恩典。也就一顿饭的功夫，张飞张翼德有点心里头就佩服这位庞士元呐。不到半天，100多天的案子全都处理完毕，大家伙是心服口服，没有一点差错呀。张飞眼睛都看直了。这时候庞统站起身形，把手中的笔啪往地下一摔，三将军，我庞士元所费之事何在呀？告诉你，就这点事情太容易了，甭说一个耒阳县，就是曹操孙权，在我庞统看来也是轻而易举就能战败的，一个小小耒阳县何足挂齿的。张飞已然全明白了，赶紧站起身形，恭恭敬敬给庞士元深施一礼，先生大才，我张飞失敬，我马上回归荆州面见我兄长，极力推荐。
庞统这

时候才一伸手，又打怀中把鲁肃的剑书拿出来。三将军，这是东吴大都督鲁子敬的剑书。先生啊，在荆州看见我的哥哥玄德，你为什么不把剑书拿出来？哎，庞统摇了摇头，三将军，如果我到了荆州看见刘皇叔就把子敬这封剑书拿出来，那就是我伸手跟刘皇叔要功名要富贵，并不是凭着我庞士元的本事。张飞一条大指，先生高见。然后张飞看了看孙乾、孙公佑，公佑啊，要不是你，我大哥就失去一位贤士。先生，请您屈尊几日，我回到荆州禀报我大哥，让我大哥派人前来迎请先生。庞士元在梁县等着，张飞跟孙乾回到了荆州，就把庞统办案的事情跟刘备、刘玄德一说，刘备是大吃一惊。三弟呀，是我刘备屈带大贤，是我的过错呀。张飞就把鲁肃的剑书拿出来交给刘备，刘备打开一看，其实信写的很简单，写的是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出至忠别驾之人，使当斩其祭祖，如以貌取人，孔父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鲁肃说了，说庞士元不是百里之才，你要让他当小小的县令，那就算屈才了，应当让他干什么？应当让他做至忠别驾。这个至忠别驾是汉朝的两个官员的名称，别驾呢就是别驾从使官，当谁的从使呢？就是一个郡的太守，一个郡的刺史的左使。好比说这个刺史要去巡查自己所管辖的地面，这个别驾呢就得坐一辆车跟着，所以呢才得了这个名称叫别驾。其实他的任务并不是光跟着巡查所管辖的地面，而是帮着这位刺史，帮着这位太守总理所有的事务，他的职权非常大，可以说就等于半个刺史。至忠也是一样，也是汉朝的一个至忠从事使，也是刺史的助理，高级助理也等于是刺史手下最高级的官员了。庞统应该做至忠别驾，才能展他平生之才。如果你要以貌取人，你就对不起庞统的能耐，对不起庞统的学问了。你要不重用他，当然他就得走，恐怕为别人所用，诚可惜也。刘备、刘玄德看完这封书信，叹了一口气，这是我刘备错待贤士。正在这时候，诸葛亮迈着大步进来了。主公，我回来了。哎呀，孔明先生，你回来了。主公，请问庞军师何在？啊？刘备是个聪明人呐，刘备当时就明白了。哎呀，孔明先生，我对不起庞士元，我把他派到耒阳县，他到了耒阳县之后，好酒费事。诸葛亮也乐了，主公。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学胜量十倍呀。我诸葛亮曾经有剑书留给士元，主公您见过没有？哎，孔明啊，我今天才看见鲁肃、鲁子敬的剑书，没看见先生之书。主公，如果大贤出于小任，他当然是以酒糊涂。孔明先生，我已然知道了，这是我的错误。要不是我三弟到了耒阳县，我刘备险且失去大贤。刘备既然认识到自己不应该以貌取人，就让三弟张飞跟孙乾马上到耒阳县，把庞士元先生请回来。等庞统来到荆州之后，刘备、刘玄德下阶请罪。这就是身为明君，你要用贤士应该如此，有错你就得承认错误。刘备

0: 玄德降阶请罪，
1: 庞士元先生是我刘备之过，那庞统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然后庞统才把诸葛亮的剑书掏出来，刘备一看上边很简单，说的是凤雏到日一计重用。刘备高兴了，这只手拉着诸葛亮，这只手拉着庞统庞士元，二位先生，想当初襄阳会我马跳檀溪误入水镜庄，见着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司马德操对我说，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现在两个人都辅佐我刘备，汉室可兴。刘备非常高兴，就传下话来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有了庞统副军师，诸葛亮是正军师，两个人就在荆州地面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帮着刘备处理公务。这两个人在荆州一调度人马，操练人马，这消息立刻传到了许昌，说刘备不但有诸葛亮，而且现在拜庞统为副军师，招兵买马，要接连东吴，早晚就得兴兵北伐。曹操不是不知道庞统啊，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让周瑜诸葛亮这把火烧的，就是因为庞统献的连环计。所以曹操明白庞统是个大贤士，他再归了刘备，刘备可了不得了。来呀，请众位谋士。时间不大，曹操所有的谋士全都来了。众位先生，我打算跟你们商议商议，调大兵南征，灭孙权，灭刘备。谋士荀攸、荀公达已然知道刘备刘玄德得了庞统了。荀攸就跟曹操说，丞相，现在周瑜心死，鲁肃、鲁子敬接替了周瑜大都督的印，我看应该先打孙权，灭完孙权之后再灭刘备。公达呀，我如果指挥人马大兵南下，我怕的是西凉马腾韩遂，想我们在赤壁之时军中就有传言，如果马腾韩遂借我大兵南下来打我许都，我可不能不防啊。好吧，丞相，既然这样，您不如请天子降诏，封马腾为征南将军，让他带着兵来到许昌，您命他兵发江南去打孙权，这样他就知道您确实用他，不是害他，他指挥兵将来到京师，您用计策把他给杀了，把马腾一杀，您再带兵南下就没有后患之忧了。好啊，公达呀，就按你的计策办。第二天，曹操面见汉献帝刘协、刘伯和，刘协当然得听曹操的，就下了诏书，召西凉马腾进京为征南将军，南讨孙权。天子旨意下了，有人骑着马到西凉前去传旨，马腾跪倒在地接旨，然后把上天的使臣伺候走了之后，马腾就把儿子马超、马孟起，还有侄子马岱，二儿子、三儿子马修、马铁叫来商议这件事儿。这个马腾到底是谁呀？马腾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咱们这部书叫《三国演义》，汉朝的书一共有三部。说楚王项羽跟汉王刘邦相争，后来刘邦得了天下，这部书叫《西汉演义》。刘邦做了皇上之后，汉朝是开基创业了。但是汉朝传到了中期，出了个奸臣王莽弑君篡位，汉高祖九世玄孙刘秀、刘文殊在南阳宛城兴兵，然后灭了王莽，使汉室天下失而复得。这部书呢叫《东汉演义》。帮着刘秀使汉室中兴的元帅就是马援，这马援后来被封为伏波将军。

所以说马超的祖上胯下马掌中枪，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而且熟读兵书，深知兵法，善于用兵，那是开国的元帅。马家枪代代相传，马家枪在西羌是非常有名的枪法，不但在羌人当中，而且在中原，要提起伏波将军马援，马援的后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个马腾呢，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他的父亲姓马，名素，字子硕。马素在汉桓帝驾前为天水郡的栏杆县的县尉，后来把官丢了之后，就流落到陇西，娶了一个羌人的女子做妻子，生下马腾。马腾身高八尺，体格雄伟，而且脾气特别好，人缘也不错。就在汉灵帝末年，因为有羌人叛乱，马腾就招募民兵，因为他灭贼有功，被朝廷拜为征西将军。在陇西还有个镇西将军韩遂，跟马腾关系不错，两个人就结为生死之交，拜了把兄弟了。现在马腾接到天子的诏书了，马腾的大儿子马超马孟起就问他的父亲，父亲，天子降诏，不知道曹操是好意还是歹意。孟起呀，想当初我跟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同受天子衣带诏书，跟刘备刘玄德视同灭曹操，没想到国舅董承死了，而刘备刘玄德是屡战屡败，咱们的人马又地处西凉，也不能帮助刘备。最近我听说刘备已然得了荆州，我确实每天都想跟刘备合并一处，灭曹操，再安汉室天下。我想既然国舅董承被曹操杀了，可能曹操也知道我马腾跟国舅同受天子衣带诏，曹操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候让天子派使臣前来降诏，我想其中必有歹意。父亲，既然如此，您可不能不防啊。是啊，如果我抗旨不遵不去，曹操派大兵兵伐西凉，对你我父子也不利，只是咱们西凉的人马恐怕也灭不了曹操，必须跟刘玄德联合。这时候马岱在旁边说话了，这个马岱呢是马腾哥哥的儿子，也就是马腾的侄子。叔叔，曹操心怀叵测，我看您还是不去为妙。马超在旁边摇了摇头，父亲没关系，我指挥人马跟您杀到许昌，我看曹操想动手吗？平儿我胯下马掌中枪，一定刺杀曹操，是您帮助刘皇叔再安汉室。哎呀，马腾看了看儿子，看了看侄子，摇了摇头，这么办吧，如果我不奉诏，我是抗旨不遵，如果我去，恐怕曹操害我。孟起呀，你还是指挥人马跟你的叔父韩遂镇守西凉，有你们大兵在，曹操也不敢轻易对我下手，我带着马岱马修马铁告奔许昌，我想到了许昌之后，我可以见机行事，如果曹操想害我，我立刻就回来，咱们兵伐许昌，再灭曹操。父亲，您不可轻入京师，把人马扎在城外，以观曹操动静。好吧，孟起呀，我必然有办法对付曹操，你也不必多虑。就这样，爷儿几个商量好了，马腾点齐了5000人马，让马修马铁为前部，给1000人马交给马岱为后队。大队人马离开西凉，就够奔许昌而来。离许昌20里地，把大营扎住了。马腾的人

0: 马既然到了，曹操就得报了。曹操就把手下侍郎黄奎叫来了。黄奎来到曹操面前，黄奎拜见丞相。黄侍郎，奉天子之旨，命马腾指挥人马去灭江东的孙权。马腾已然到了，这次马腾南征，我想让你为行军参谋。这样吧，你今天先到马腾的寨中劳军，你就告诉马腾，因为西凉路远，运粮太难，也不能让他多带人马，只要他为先锋官，我立刻指挥大兵协同前去。你明日叫他入城面军，我当日给他粮草。遵命。黄奎说了一声遵命，退出相府。到了相府外，黄奎心中一动。黄奎恨曹操，不但恨曹操，恨李傕、郭汜，恨董卓，因为天下大乱，自己的父亲黄绾就被李傕、郭汜杀了，自己没有办法投在曹操门下做一个侍郎。他天天看见曹贼专权，所以总想灭曹操安汉室，但是一个小小的侍郎手无寸铁之力，而且没有兵权，黄侍郎是没有办法。现在曹操传下话来，让我黄奎身为行军参谋面见马腾。当初西凉太守马腾在议状上签字，跟车骑将军董承、刘备、刘玄德共灭曹操，而且他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这是大汉的忠臣，我为什么不利用马腾的兵力跟他合在一起，想办法把曹操杀了，为汉献帝再安天下呀？黄奎想到这儿，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就来到城外马腾大营来见马腾。马腾一看，既然是曹丞相派来的人，就摆上酒宴款待。两个人推杯换盏，饮酒之间，黄奎就跟马腾说：“马将军，你知道我的父亲死在李傕、郭汜之手吗？”啊，原来您是黄老大人之后。是啊。没想到汉室天下遭到董卓、李傕、郭汜、张济反仇之乱，而且曹贼专权。什么？把马腾吓一跳。马腾心说：“你可是曹操派来的，你是真心还是假意？难道是我马腾之心吗？”马腾赶紧站起来，用手一捂侍郎黄奎的嘴。黄侍郎，曹操耳目太多，请你轻声些。黄奎把马腾的手一掰，我问你，难道你忘了天子诏书，你在义状上签过名吗？马腾这才知道黄奎知道自己的心事，自己是汉室忠臣之后，所以马腾才轻轻的声音把自己的心事就告诉了黄奎。好，黄奎抱拳拱手：“马将军呐、啊，我在许昌虽有灭曹之心，但是苦于没有兵权。马将军，你既然带兵来了，而且你身怀武艺，咱们应该想个办法把曹操杀了。”黄侍郎，有什么办法可以杀曹操？曹操手下势力太强大。到底两个人定出什么妙计，要杀曹操为天子报仇，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西凉太守马腾奉诏带着5000兵来到许昌城外，离城20里扎下营寨。曹操

就让侍郎黄奎面见马腾，让马腾第二天入朝面君，好把马腾杀了。这个黄奎是汉室忠臣之后见着马腾了，马腾也是汉室的忠臣，所以两个人心气碰了心气，就商量想个办法要杀曹操。黄奎就给马腾出主意，马将军你带着兵呢，我回去禀报曹丞相，请曹丞相明天出来点军，你带着5000兵到了城外，等曹操出来借机会把他杀了。马腾认为这个计策不错，两个人商量好了，侍郎黄奎就回归许昌了。其实黄侍郎出这主意并不高明，因为曹操让黄侍郎告诉马腾第二天入朝面君，曹操要杀他，你非得让曹操第二天出城点军，那曹操是好蒙的吗？可是黄奎认为自己计策能够成功，可以借马腾的力量把奸臣曹操杀了。回到家中之后，坐在大堂之上，想起曹操所作所为，是咬牙切齿。他的夫人看见了，就问他：黄侍郎，你这是怎么了？可是黄侍郎一句话都没说。黄侍郎的爱妾李春香也看出来了，这个李春香就跟黄奎夫人的弟弟苗泽两个人有奸情。苗泽想得到李春香，正没办法呢，所以李春香看见黄奎今天要打城外的回来，咬牙切齿的，他就把这情形告诉苗泽了。这个苗泽一想，黄侍郎今天出去干嘛去了？奉曹丞相的命令去见西凉太守马腾。苗泽也琢磨这里有事儿，就跟李春香说：你呀，今天你拿话挑他，你就说我听人说刘皇叔仁德不于天下，曹操是奸雄，这两句话对不对呀？看他说什么你再告诉我。没想到这天夜里，这黄奎果然到了李春香的屋中，李春香就拿话挑他：侍郎啊，都说刘皇叔是个好人，是个忠臣，曹操是奸臣，这话对不对呀？黄奎也搭着喝多了，哎呀，没想到你一个妇道人家还知道忠臣奸臣，何况我呢，我可是大汉忠臣之后啊，告诉你，我恨着奸臣，明天我就把奸臣曹操杀了。侍郎，你要杀曹操你怎么下手啊？告诉你，马腾马将军带着5000人马又打西凉来了，明天我请曹丞相出城点军，马腾一传令，这5000兵将一上手就把曹操人头砍下。哎呦，那感情太好了。等黄侍郎睡着了，李春香悄悄起来，就把这些话告诉苗泽。苗泽高兴了，撒腿就跑，跑到曹相府求见曹操，说我是黄奎七弟，姓苗叫苗泽，有重要大事求见曹丞相。曹操一听黄奎家中人求见我，该怎么样？来呀，命他进来。曹操知道有事儿，因为曹操是个奸诈之人。苗泽进来了，跪倒在曹操面前：苗泽参见丞相，你是何人？小人姓苗叫苗泽，黄侍郎是小人的姐夫。哦，那你见我曹某何事？苗泽就把黄奎跟马腾定计要杀曹操的事情跟曹操说了。曹操两只眼睛看着苗泽：好啊，既然如此，来呀，把苗泽带下去，让他斩住我府。哎呀，丞相！曹操二话不说，手下人就把苗泽拉下去了。曹操马上传令，让人把大将曹洪、许褚、夏侯渊、徐晃叫来，四个人来。

来到曹操面前参见丞相。曹操告诉那四员战将应当怎么做怎么做，这叫面授机宜。这四员战将领命走了，曹操马上传下命令，让人家把黄奎的全家老少掐监入狱了。可是西凉太守马腾在城外他不知道啊。到了第二天，马腾认为计策成功了，带着西凉的人马靠近许昌了。突然间看见许昌城中有动静了，马腾就按兵不动了。只见城里头望出走兵，全都打着红旗，当中间一杆大旗是曹丞相的旗号。马腾高兴了，这没错了，曹操来了，没想到今天我就能擒拿国贼曹操。来呀，我兵把阵势裂开。马腾的人马把阵势裂开了，等曹操大兵到了，马腾催坐下马，掌中大枪就奔着曹操来了。马腾刚往前一拍马，就听见前边炮声一响，当，两杆红旗开出。这一下马腾就愣了，前边架着强弓硬弩，梆梆梆梆，弓弩齐发，就奔着马腾来了。一员大将高声喊嚷：马腾，你敢叛反朝廷，你来看我手中这口刀。马腾吓坏了，这员大将正是曹操手下战将曹洪。马腾赶紧拨着马头往回跑，这时候两边炮声响，左边是大将许褚，右边是大将夏侯渊，后边是大将徐晃，三路人马往上一抄，杀，连曹洪是四支队伍就把马腾团团围在当中。而且这几支人马就把西凉这五千兵给切断了好几节啊。那马腾父子爷仨打得过吗？时间不大，马铁就被乱箭射死了，马修跟马腾就被曹操兵将生擒活捉了。然后曹操传下命令，西凉的人马只要归降的一律不杀，不归降的当众就杀。这一下大部分全都归降了，有一部分赶紧逃走，有逃不走的也就被曹兵杀了。马腾父子被祸遭擒，被押到许昌。马腾心里难过呀，没想到到了许昌之后一看黄侍郎也在这跪着。马腾一看黄侍郎还没说话呢，黄侍郎一抬头：曹丞相，我冤枉。你冤枉好啊，来呀，把苗泽叫来回话。苗泽迈不过来了：姐夫，您说实话吧，您不说实话也不行了。黄奎抬头一看是自己的小舅子苗泽。苗泽，我说什么实话？哈，姐夫，您跟李春香说的，您跟马将军今天要在城外的杀曹丞相啊。黄奎后悔呀，后悔也晚了。马腾也听明白了，马腾是高声大骂，骂管什么呀？曹操一声令下，就把马腾跟马修还有黄奎全都给杀了。这时候，苗泽迈步走到曹丞相面前：“丞相，啊，你还有事吗？”曹丞相，我给您立下这么大的功劳，请您把李春香赏赐我为妻。好啊。曹操笑眯眯地看着苗泽：苗泽呀，你为了一个妇人把你姐夫全家都害死，像你这种人留之何用？来呀，将苗泽、李春香还有黄奎全家大小给我斩杀一试。苗泽让曹操杀了，李春香也让曹操杀了。这就是苗泽因私害近臣，春香未得反伤身，奸雄亦不相容忍，枉自图谋做小人呐、啊！因为曹操不是一般的人，我留你小人何用啊？曹操

就把马腾的事情解决了，然后传下话来，命手下兵将把住关隘，千万千万要把马岱给我生擒活捉。马岱跑了，因为马岱在这一千兵将在后头，由许昌城外跑回来的兵士报告马岱，马岱吓坏了，只好一兵一将都不要了，就扮成买卖客商，连着夜的逃回西凉。曹操杀了马腾，认为没有后顾之忧了，便决心南征了。就在这时候，远探前来禀报曹操，说刘备操练人马，收拾器械，准备进兵西川。曹操长叹了一口气，哎呀，刘备要得了西川，羽翼成矣，我曹操还灭得了刘备吗？这就说明曹操最怕的也就是刘备、刘玄德，刘备这人太不好惹了，只要刘备有了力量，曹操再想灭刘备比灭谁都难。就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在曹操面前出了个主意，丞相，我有一条计策，使刘备、孙权不能相顾，江南还有西川都得归丞相。啊！曹操顺声音一看，说话的人姓陈名群，字长文，官拜治书侍御史。长文呐，你有什么妙策可以让我灭孙权、灭刘备，而且得荆州、江南、西川？曹丞相，您知道，现在刘备跟孙权是唇亡齿寒，如果刘备打算取西川，曹丞相，您立刻带兵跟合肥的人马合在一起，直逼江南。孙权没有办法，孙权必然求救于刘备。刘备打算进兵西川，他根本没有办法救孙权，所以孙权没有刘备帮助，江南之地几个月的时间就会被丞相所得。曹丞相，你要得了江东，荆州之地一鼓可平，有了荆州再进兵西川，天下可定。曹操听了陈群的话是茅塞顿开，对呀，曹操心说，刘备进兵西川正好给自己夺取江南、灭孙权创造一个良好的时机。好，常文之言正合我意，来呀，起大兵30万兵下江南，让张辽在合肥准备粮草，给我大军提供供给。这个消息就被江东的细作知道了，马上回到江东禀报江东之主孙权、孙仲谋。孙权吓坏了，马上召集手下文臣武将商议。谋士张昭、张子布就跟孙权说，主公，您马上传鲁肃，让鲁肃去求刘备，因为鲁肃对刘备特别好，我想刘备一定听鲁肃的话。再说了，刘皇叔是我们东吴的女婿，他也是义不容辞啊，如果刘备带领人马前来帮助咱们，我想江南可以保着高枕无忧。好吧，孙权马上写了一封书信，让人告诉鲁肃，让鲁肃求救于刘备。鲁肃马上写了封书信，让人送到荆州交给刘备。刘备一看没主意，因为现在诸葛亮不在自己身边，诸葛亮在南郡呢，就把这个使者留下来，让他暂时在馆驿住下，派人到南郡把诸葛军师请回来。诸葛亮回到荆州，刘备就把鲁肃的书信交给诸葛亮了。诸葛亮看完了，就跟刘备说，主公啊，也用不着动咱们荆州之兵，也用不着孙权着急，我有一个办法使曹操不敢大兵南下。主公您等着，我先把这封回信写好了。诸葛亮提起笔来给鲁肃写了封回信，告诉他，你放心，如果曹操大兵来了，皇

自有退兵之策，把信写好了，命人交给使者，让这使者回去面见鲁肃。使者走了，刘备就问他：孔明先生，你有什么妙计？主公，您甭着急，曹操大兵南下，最怕的就是西凉之兵。现在曹操既然杀了西凉太守马腾，但是你要知道，马腾的儿子马超胯下马掌中枪，不弱于当年的吕布啊，他能不报杀父之仇吗？主公，您可以写封书信，派人面见马超，请马超指挥人马进兵长安，进兵潼关，我想曹操就不敢大兵南下了。好，军师妙计。刘备提起笔来，就给马超、马孟起写了封书信，命心腹人骑着快马马上告奔西凉。咱们书回头再说马超。自从父亲走了之后，马超是天天着急。这天突然间夜里做了一个噩梦，就梦见自己身卧雪地，而且突然间一群老虎来咬自己，把马超吓醒了，就把手下心腹大将庞德叫来了，把这个梦告诉庞德了。庞德就跟马超说：我想雪地遇虎，这个梦可太不好了，是不是老将军在许昌有事啊？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就瞧马岱踉跄而入，扑通一下就趴在马超的脚下，是放声大哭：哥哥，叔父跟两个弟弟全都被曹操害死了。就这一嗓子，马超哎呦一声扑通就死过去了。庞德跟手下人既叫马超又叫马岱，半天的功夫马超才悠悠气转。他问马岱：我的父亲跟马修马铁到底怎么死的？马岱这时候已然缓过来了，就把怎么定的计、怎么中的计、实情全都跟马超说了。马超气得咬牙切齿，大骂曹操。这时候有人禀报说，荆州刘皇叔派人前来送书。马超把这封书信打开了，刘备这封书信怎么写的？写的是伏念汉室不幸曹贼专权，欺君罔上，黎民凋残，备西与令先君同受密诏，誓诛此贼。金令先君被曹所害，此将军不共天地，不共日月之仇也。若能率西凉之兵以攻曹之右，被当举荆襄之众，以遏曹之前，则逆曹可擒，奸党可灭，仇辱可报，汉室可兴矣。书不尽言，历代回音。马超一想，当初自己父亲在临出兵的时候跟我说了，西凉人马要打算灭曹操，必须要跟刘皇叔兵合一处。所以马超咽了咽眼泪，来呀，看纸笔伺候。手下人把纸笔预备好了，马超、马孟起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给刘备写了封书信，命人把书信拿走，然后传下命令，点起20万西凉人马，立刻进兵许昌灭曹操。20万大兵啊！马超一声令下，人马开始调动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像拴杀车辆。20万大兵这一行动，得多大的动静？第二天，有人来请说，西凉太守韩遂请马超过府商议事情。马超立刻来见韩遂。叔父，您找我有事吗？孟起啊，你先坐下。马超坐下了，韩遂拿出一封书信来，你看看，这是曹操给我写的信。马超一看这封信，写得非常清楚，曹操让韩遂把马超杀了，然后把马超人头送到许昌，让韩遂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入

0: 朝为官。马孟起拿这封书信，叔叔，你也甭费一刀一枪，您就把我跟马岱绑上送到许昌也就行了。韩遂拉着马超的手，孟起呀，我跟你的父亲结为生死之交，我是你的叔叔，我能害你吗？你放心，我已然知道你传令点兵了，你20万大兵兵发许昌灭曹操报杀父之仇，我能不给我哥哥报仇吗？我点兵10万，带着我手下8员猛将跟你一同前往。马超扑通一声就给韩遂跪下了，谢过叔父。儿啊，你起来吧。确实，西凉太守韩遂跟马超一个头磕在地下了，就把马孟起搀起来了。韩遂也传下命令，点起10万大兵，带着手下8员大将。这8员大将是侯选、程银、李堪、张衡、梁兴、程颐、马完、杨秋。8员大将点起了自己的亲随部将，就跟着韩遂还有马超合兵一起，大兵30万。马超带着大将庞德、马岱浩浩荡荡杀奔长安。这个长安郡守姓钟，叫钟繇，得着情况派人骑着快马到许昌禀报曹操。俗话说得好，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一方面禀报曹丞相，然后钟繇点齐人马出得长安城，列开阵势迎敌西凉的兵将。西凉人马也到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开了，西凉的前部先锋官是大将马岱，带着15000兵。那马岱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英勇无敌。钟繇催马上前交战，两个人打了一个回合，钟繇一看不成，拨转马头带着兵将就跑，马岱催马就追，马超、韩遂的大军跟着就到了，钟繇可不敢出战了。马超跟韩遂还有马岱合兵一处，就把长安城给围住了。钟繇没有办法，只好指挥兵将守城吧。因为长安城是西汉建都的地方，城池非常坚固，而且城外头沟堑也挺深，你要真着急打，那也不是一日之功。西凉的人马一连围了10天，也没把长安城打破。马超挺着急，马超的心腹战将庞德就跟马超说，将军，您要打算得到长安，我给您出个主意，你有什么高策？我告诉你，你扶尔过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长安城唾手可得。好，马超一条大侄，你这条计策太高了。跟着马超就传下命令，西凉人马一队一队就退下去了。城中的钟繇就得报了，钟繇马上登城往下一看，很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西凉人马撤军，到底庞德用的什么计策可以得下长安，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嘘，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四公猪八戒和沙和尚保护着师父唐僧上西天去取经。这天呢，来到了一个城市的跟前，你瞧那个城门呐，里边站着一个站岗的，在那打盹呢。孙悟空走过去一推，哎，这是什么地方？那个士兵揉揉眼睛，抬头这么一瞧啊，一看孙悟空长得这个模样啊，吓得他趴在地下吭吭就磕头，饶命饶命！哎，起来起来，

不是妖怪，我不会吃你的啊！我们是到西天去取经的。你们这会儿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啊是比丘国，先。

0: 死了，那个新国王啊是个小孩吧，才改成了这个小孩城的，不要胡说，咱们进城再说吧。
1: 好的好的，
0: 师徒四个人进了城了，只见那个城里头啊，家家户户门上头啊都挂着这么一个用那个金条编的大笼子，里边是什么呀不知道，外边啊都用那个布啊盖得严严实实的，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孙悟空心里纳闷，在这儿变了一个蜜蜂，钻到笼子那儿去了，往里头一瞧，奇怪，里边啊是小孩，他一连呢看了八九个笼子，全装的是小男孩，最大的呀不过七岁，最小的啊也就有五岁，这些个孩子们呢在那个笼子里头啊，也有啊坐着那玩的，也有啊吃水果了，也有呼呼出呼睡着了，也有的咧着嘴那哭呢。孙悟空看完了，那就显了原形了，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了师傅了。唐僧啊也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找着了一个店房住下了，吃过了饭呢，休息了休息，唐僧啊就问店里头的人，劳驾请问你们这会儿每户人家门口怎么都挂着一个大笼子啊？那个人呐、啊连忙东瞧瞧西看看，小声地说，长老啊您别问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啊问不得啊。为什么问不得呀？那个人呢、啊、又向四外看了看，一看旁边没有别人，才低声地说，长老啊，我们这个地方啊本来叫比丘国呀，三年以前呐、啊、有一位老道带着一个漂亮的女人来到了我们这会儿，他就把这个女人呐、啊、献给了我们国王了，我们国王啊非常的喜欢，就封这个老道啊为国丈，后来呀国王得了病了，哎，怎么也治不好啊，这个老道啊，嘿，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一个药啊，说这个药啊非得有药引子才行呢，可是这个药引子啊厉害呀。什么药引子？哎，这种药引子啊得先用1111个小男孩的心肝煮了才能够吃这个药的，那怎么能行呢？那不是要伤害好多好多孩子的命吗？是啊是啊，你想想啊，谁家的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啊？可是都怕国王啊，连哭都不敢哭啊。后来呀、啊、这会儿就改了名了，叫小孩城了。哎，这是那个老道叫改的呀。长老啊，你明天一早啊就换过官文赶紧走吧。说完了那个人走了。唐僧听了，他一想，这1000多个小孩眼看就让国王害死了，这怎么能行呢？他心里头难过极了。孙悟空可就说了，师傅您别难过，您先睡觉，等明天我和您一块儿去见国王换官文，看看那个国丈老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人我就劝他改邪归正，放了这些个小孩， 要是个妖怪呀，嘿嘿。

0: 我就把他拿住，让他现出原形，让国王看看。嗯，这个办法很好，就这么办吧。哎，师父，我怕今天夜里啊，那个国丈老道就对这些个孩子下毒手啊。那怎么办呢？师父，我想啊，先把这些个小孩啊，连笼子一块儿啊，给他藏到别的地方去，等这个事情啊弄清楚了，再把这个孩子们搬回来，您看好不好？
1: 好。哎，悟空啊，那么你就快点去吧。
0: 哎，孙悟空答应了一声啊，就使了个法术，把他那个金箍棒在手上一托，滴溜溜溜这么一转，嘿，功夫不大呀，就把这些个小孩连笼子一块儿都转到城外一座树林子里头去了。他又叫出了当地的土地爷，让他们好好的保护着这些个孩子们，别让这些个小孩挨饿受冻出什么危险。那个土地爷连连点头，是是是，哎，大圣您放心，小老儿保证把他们全都照顾得好好的。那好吧，等我老孙把事情办好了以后，你们再把他送回去。
2: 是是。
0: 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门前的笼子全没了，那孩子的爸爸妈妈那得多着急呀、啊、这孩子可上哪儿去了呢？第二天呢、啊、唐僧进皇宫到国王那块换官文去了。孙悟空摇身一变，变了一个特别小的小蜜蜂，他落在唐僧的身上，一块儿去见国王。唐僧到了皇宫里头，把这官文交给国王，国王看了看，就摁上了比丘国的那个大印了，又交给了唐僧。唐僧一看那个国王的脸色呀，是又黄又瘦，一点的精神都没有，好像啊还没睡醒似的，一看呢就知道他的病啊很不轻啊。这个国王把这官文交给了唐僧，就问唐僧，
1: 长老，你为什么要上西天去取经呢？路上可辛苦啊。
0: 唐僧啊刚要回答，就听见外边有人喊，
1: 国丈爷到了。
0: 国王赶紧就站起来了去迎接。唐僧回头一瞧啊，进来的是个老道，手里头拿着一根九节枯藤盘龙拐杖，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了。国王呢朝他又是点头又是哈腰，一个劲儿的行礼。嘿，这个老道啊连理都不理，多没礼貌啊。哈哈，这时候孙悟空变成的小蜜蜂啊，他在唐僧的耳朵那儿小声地说，师父，我看出来了，这个老道啊不是人，他是妖怪，您先回殿房休息休息，我留在这儿再仔细的看看。唐僧呢点了点头，就站起来向国王告辞。那个老道啊那俩眼珠子、啊、死死的看着唐僧走出门去了。孙悟空啊飞到皇宫的大柱子上，这时候就看见一官啊腾腾腾的跑进来了，回禀国王，昨天夜里头出了一件怪事。
1: 啊，什么怪事？
0: 刮了一阵大风，等风这么一停啊，那1111个做药引子的小孩啊
1: 怎么样了？
0: 连笼子啊带小孩全都不见了。
1: 啊，
0: 全都不见了。对了，一个也没有了。国王一听啊又着急又生气，就问那个老道，
1: 你看这

0: 可怎么办呢？我的病没有药引子，还能治好吗？这个老道啊，呵呵的一笑，嘿嘿嘿，没关系呀，我刚才看到了一个药引子，比那1000多个小孩儿的心肝还要强得多呢。啊，是什么药引子啊？嘿嘿，就是刚才来换光文的那个唐僧的心肝呐。哎呀，你刚才怎么不早说呢？把他留下，挖出心肝不就得了吗？哎，这有什么可难的呀？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店房里，拿他还不容易吗？我们派兵把他捉来，告诉他这件事儿。他要是答应呢，我们就对他客气点儿，扒出他的心肝来，好好埋了他的尸体，再给他修庙纪念他。要是不答应呢，就立刻把他绑起来，挖出他的心肝当药引子，这不就行了吗？好好，就这么办吧。说完了，这个老道立刻派了好些个士兵就去捉拿唐僧啊。孙悟空听到这儿，心说好哎，哈哈，你可心真狠呐。孙悟空赶快啊离开了皇宫，来到了店里头，现了原形，跟唐僧说，师父，坏了坏了。唐僧一瞧孙悟空，直说坏了坏了，吓得他呀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八戒可就大岔了，我说猴哥呀，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慢慢的说不行吗？你瞧，你把师父都吓得这个样了。孙悟空啊，这才把刚才听来的事儿啊说了一遍。猪八戒一听啊，可火了。我说猴哥呀，你救小孩，你救小孩，你救了人家的小孩，可害了自己了。你看看师傅，你这怎么办呢？八戒，不许胡说八道，说这些个没用的话，快想法救师傅。
1: 师傅哎，师傅哎。
0: 这时候唐僧啊，慢慢慢慢的缓过气儿来了，拉着孙悟空的手，悟空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孙悟空用手抓了抓腮帮子，又挠了挠大腿，眼珠滴溜滴溜的一转，哎，师父有办法了。
1: 哎，我说猴哥呀，你有什么办法你都快说呀，你听着，
0: 我这个办法啊叫做大变小，小变大。
1: 什么叫大变小，小变大呀？
0: 咱们叫师傅啊变成徒弟，这就叫大变小。徒弟变成了师傅，这就叫做小变大。
1: 哎呀，我这猴哥耶，你让咱们师傅那变成徒弟，那咱们师傅干嘛？
0: 唐僧一听啊，可就说了，
2: 哎，只要办法好，我为什么不能够变成徒弟呢？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出了海的碧波。帕米尔高原上依然是群星闪烁，当北国还是那银装素裹的世界，你的江南早已到处洋溢着盎然的春色。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敦煌飞天的漫步清歌，杭州西湖的淡妆浓抹，桂林山水的清奇秀丽，黄山云海振瓷器的天工巧夺，我爱你世界屋脊上

0: 你战国编钟奏出的古曲，我爱你振奋腾飞时代唱出的新歌，我爱你黄昏时紫禁城那层层的电影呀，我爱你夜色中现代高楼上的腾空的蘑菇云驱走了荒原的寂寞，我爱你南极长城站传来的电波，我爱你送走瘟神病魔的喜讯啊，我爱你奥运史上零的突破，生生不息跳动的脉搏呀，我爱你中国。
1: 五元读书会，
2: 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那是一方灵秀的土地，盘古开天留下了永远的神话，黄河水在那里孕育了黄皮肤的儿女，时代巨人缔造出社会主义国家，四大文明有我中华，四大发明始于华夏，星汉灿烂筑起了多少璀璨的灯塔，紫气东来点燃出江山如画，翘首强悍你能听到金戈铁马，回眸盛唐你会看到威仪天下，可强悍盛唐只是先辈的潇洒，青春中国才是真正的风流年华。是啊，改革开放一次大手笔的抒发，宏大的谜面要用宏大的篇幅才能解答，春天的故事唱响了一个辉煌的时代，港澳回归把屈辱的历史洗刷，百年奥运是中国精神的升华，嘹亮的国歌仿佛还回响在北京的盛夏，神奇飞天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太空里的一面红旗你映红了地球上的万朵云霞，也许那之前你还看到了一场大灾难，但大难之中你才真正了解我的中华，就是那一刻全天下的龙族儿女成为了一家，亿万人的亲手创造了一个感天动地的神话，这就是我的中华。

5000年的史诗，随你妙笔生花。这就是我的华夏，新时代的画卷，任你挥洒勾画。其实复兴的谜底不难解答，和谐社会一定能让中华民族繁荣强大。我的中华，你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喜马拉雅。我的中华，你是炎黄子孙心底里永远的牵挂。新进火船，不要问我忠诚是什么，一声召唤，龙族血脉都将会排列在你的旗下。有人问哪里是你的家，我回答向东方走，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叫中华。记住，中华是我们的家，中华是我们的家。

0: 五元读书会。
1: 彩色的中国，轻轻地打开地图，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彩色的中国。碧绿的是平原，金色的是沙漠，蓝蓝的是大海，弯弯的是江河。在我们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我要放声歌唱，我爱您中国，我引以为傲的祖国。我的祖国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疯狂雨落，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顶住了亿万年的沧桑，从容不过。我的祖国大河奔腾，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激流涌进，洗刷百年污浊，惊涛骇浪拍击峡谷，涌起过多少命运的颠簸。我的祖国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我的祖国人民勤劳，56个民族相濡以沫，东方神韵的精彩，人文风貌的风流，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幼苗，明天我们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祖国的栋梁。让我们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让我们的明天像春天一样美好。祖国的版图上一片五颜六色，就像盛开的鲜艳花朵。面对这美丽的图画，让我们放声歌唱，祖国万岁。
0: 五元读书会。
2: 祖国颂。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美丽而宽广。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而坚强。奔腾不息的黄河是他的血脉，巍峨屹立的泰山是他的脊梁。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国。1949年，一位伟人挥动着巨臂，一声宣告，驱散了神州5000年的阴霾。1978年，一位巨人以超人的胆识审时度势，将尘封的国门向世界洞开。1997年，他迎来了紫荆花的清香。1999年，他又增添了水莲花的芬芳。走过世纪的风雨，万里长城像巨龙在云中穿梭，跨过岁月的长河，珠穆朗玛峰像雄鹰傲立世界最高坡。我们的共和国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威武强大， 我古老而年轻的祖国啊！我是你广袤大地上一颗稚嫩的幼苗，摇曳在你温暖呵护的怀抱。我是你无垠天空中一只飞翔的小鸟，鸣唱在你春风和煦的心头。我的血管里涌动着黄河的波浪，我的心灵里开放着文明的鲜花，我心中的理想正展现在祖国蔚蓝的天空里。可爱的祖国啊，我的祖国，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你养育了伟大的民族。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挽住你力量的臂膊，无论身居何方，你都温暖着我的心窝。可爱的祖国啊，你把住新世纪的航舵，你用速度用实力创造着震惊世界的奇迹，你用勤劳用智慧进行了更加辉煌的开拓。祖国啊，祖国，你永远充满希望。祖国啊，祖国，你永远朝气。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2: 你吃饭了吗？
1: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3: 好像是你吃了吗？
1: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4: 你吃得香吗？
1: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5: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1: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6: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没发现那俩窟窿眼是出事的？
5: 我没发现，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非常高兴啊！哎，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哎，你哪年的？
7: 96年的吗？
6: 96年的，真年轻。96哈，24、69，54了。
7: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还我一下了。
6: 真的年轻哈！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7: 还有我。
6: 超是哪人呢？哈尔滨人。
7: 哎，没错。
6: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7: 是是，
6: 大家都去哈尔滨。
7: 对，
6: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特别的高兴为了演出。
7: 他高兴，
6: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哦，
7: 等着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6: 回家的感觉。哦，
7: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
6: 哎，好。说到回家，哎，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7: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6: 是，替你想
7: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6: 你回家吗？
7: 我不回家呀。
6: 还是的呀。
7: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6: 你爸也倒插门？
7: 没有那恶制的，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6: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到暖和地儿，对吧？啊，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哎，是不是？啊，
7: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0: 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啊，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了。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啊，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1: 还一个箭步，你想想，我忘了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
0: 不是，
1: 他能飞越海峡，还能快点。
0: 就坐高铁舒服啊。你坐过高铁吗？
1: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不对？
0: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1: 您呢？
0: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1: 啊，这为什么？
0: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配两边还都有人，
1: 好，
0: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1: 温暖。
0: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1: 你抽的身份证了？
0: 人准呐，
1: 是是是，
0: 火车一开啊，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1: 干嘛？
0: 掏出一包啊，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啊，那味儿多窜呐！啊，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嗡嗡嗡嗡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1: 你馋了？
0: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啊，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1: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0: 啊，对对对，
1: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0: 对对，
1: 是
0: 吧？
1: 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0: 我流什么哈喇子？
1: 摸你，好狗好狗，
0: 没听。我都踢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1: 哦，好，好，好。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啊？又掏出一盒方便面。哦，你猜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老坛酸菜。哎呵，
1: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0: 够味儿啊！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
0: 冬阴功味儿。
1: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50来岁人那吃三包啊。
0: 就是啊，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啊！我说他两句。
1: 对，您得说两句。
0: 对呀，
1: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啊。您差不多得了，
1: 是是，
0: 我还跟旁边呢。
1: 啊，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1: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1: 让让你。
0: 对你，我还能
1: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
0: 话虽那么说啊，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1: 怎么着，他给你吃遍了？
0: 到站下车了。哦，
1: 这一共吃三袋。
0: 哎，对呀，他没闲着。嗯，我歇会儿吧。嗯，等到站刚一上人，麻烦了，上了一孩子，7、8岁的小孩，尤其是男孩，上火车他兴奋，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哎呀，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站站站站站，快点，哎呀，哎呀，他叫唤呢，你知道吗？放飞自我，哎呦，站站站站站，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瞅着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我说大妈，大妈您管啊，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啊，
1: 对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错。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啊，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亲呢？啊，
1: 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那小孩，小孩懂事吗？真是的啊！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
1: 对呀，
0: 这老太太你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孩子他妈上来。哦，我看见他妈，
1: 那您更生气了呀，
0: 气儿当时消了。
1: 这快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0: 你别说哈，他妈长得还真好看。哎呦，
1: 他们又幼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0: 哪儿像要完孩子？
1: 是
0: 30多岁倍儿苗的。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1: 对，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0: 还是他妈有办法啊？
1: 他妈什么办法？
0: 拿出一手机啊，给这孩子一揣，哦，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往车上一坐，玩手机啊，睡着了啊，
1: 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啊，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是一东北大哥啊，拿起电话就打呀。哦，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呐、啊哎！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啊、老赵、啊，赵总，啊，赵总差多少啊？啊，不差150吗？差150，王总。

0: 差多少？100啊，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不行？啊，我自己拿50啊，这还差多少啊？啊，
1: 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哎呀，
0: 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着你睡觉了哈。
1: 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招着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哎，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
0: 等他这一消停，终于能睡觉啊！
1: 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0: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睡着舒服。一睁眼，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啊，一睁眼啊，到了湛江西了。
1: 那好啊，啊，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这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啊，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2: 老张头，我跟你没完。
3: 我又哪儿招你了？
2: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3: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2: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3: 那以前叫啥呀？
2: 小哥哥。哎呀，
3: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2: 记住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哪有我老伴好啊？
3: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盯紧点吧。哎，
4: 五哥哥，哎，
2: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4: 我不信。哎，小哥哥。
2: 我跟人老太太就是正常排练，我们从来都坐怀不乱。
4: 坐谁怀里了？不是，
2: 怎么坐谁怀？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
4: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呦，
2: 真客气，
4: 傻哥哥。哎
2: 呦，你别这么。这门都不让我进。
5: 你老张啊，
4: 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啊，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
6: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
3: 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2: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3: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2: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退休金比你多，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3: 家庭地位，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2: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3: 我在我们家我是皇上，
2: 我在我们家是太上皇。哎，我
4: 好好看家啊。哎，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6: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摸摸哒。
2: 你跟我啊，
7: 不是，我说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2: 小王，我正等你呢。家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7: 走着。
3: 好了，小王。

0: 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1: 都在这儿，
2: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去说。他是皇上，我是太上皇，我比他大。
0: 这么一说，你还是我爹呀？
2: 别占我便宜啊！我有儿子。这
0: 人家谁便宜？
1: 一会儿，大叔，一会儿，
0: 我这还吃着亏呢。
2: 这老张什么意思啊？我装修他也装修，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1: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2: 我得问一嘴，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
1: 6万1。
2: 怎么那么少啊？太抠了吧他。
1: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2: 老张头，你装6万，我装10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1: 行，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了。
2: 好嘞，
1: 我马上回来啊。这，
0: 都是装修，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1: 在里边说，里边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
3: 白叔，
0: 我还是白菜。
1: 这，张叔，
0: 这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1: 没有，没说多少。
0: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1: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啊。
0: 学，
1: 我学的，哈哈，你装6万，我装10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哈哈哈哈，对不起张叔。
4: 张叔，你别生气啊！
0: 你看我这样，我像生气的样吧？
1: 你快炸了，你都。
0: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1: 哦，您也装10万块钱的？
0: 让他按着6万块钱的装。
1: 不是，那不行啊！您
0: 这得你得想想主意。
1: 不是，我
0: 让这个
1: 我怎么想
0: 头啊？
1: 不是，
0: 让他也装6万，然后呢，我也装6万。啊、
1: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装，就是你就这么调完以后，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2: 哟，回来了
1: ，
2: 赶紧咱们签合同。
1: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6万装？
2: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4万。
1: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6万减装。
2: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4万块钱的。
1: 那些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2: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你为什么让小王让我降低档次跟你一样？
1: 为什么？
0: 我是为你好啊。
2: 我也不想花10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装啊，
0: 屁股。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10万的。
1: 您跟古叔装一样，
0: 装一样，嘿，我瞧得起他，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10万，你再给我加一个，就跟女的似的，一进门迎接我，啊、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然后给我捂被窝，我加那个
1: 哦，加一老伴儿。啊张叔是说呀、啊，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20000块钱呢。
0: 加
1: 啊加，
0: 儿子给钱。
2: 小王，哎，他加我也加。
1: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2: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5: 你加俩老伴儿？
2: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5: 你还不在乎你？你不在乎你老伴儿呀？
2: 在乎，在乎，在乎。我跟你说，老伴儿不是我的事儿，是老张
6: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听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0: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1: 我介绍的。
6: 你哎，不是小杨，你介绍老伴儿，你介绍，不是小杨，
1: 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

0: 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1: 什么？
0: 叔，您说，
1: 再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0: 都加，
1: 对，
0: 那再加
1: 什么？
0: 家庭影音系统，
1: 加
0: 大低音炮，
1: 加，
0: 行吧？
2: 哎呦，我要加。
0: 您说，
2: 还有什么可加的？
0: 智能门锁，
2: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1: 什么？我得加两扇门，对开打。
2: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0: 停。两位叔叔，不是对开门我还能搞，石狮子我只能自己去门口蹲着了。
3: 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0: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公叔啊，
1: 说
0: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1: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0: 为什么呀？
1: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啊。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这吵得睡不着觉呢。哦，
0: 明白了。
2: 你看了吧，还是老工头疼疼我。
0: 对，
1: 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2: 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1: 你赖上我。哎
0: 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3: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哎，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什么乐趣啊。
0: 没错。
3: 是吧？
4: 这怎么都在楼道站着呢？有个李阿姨闪送了一条红围巾，收件人是小哥哥，么么哒。你看你们谁先收一下啊？
5: 小哥哥，
3: 么么哒。
4: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这是二单元的。
2: 嗨，这我就说不是我吧。
0: 叔叔们，哎，签合同吧，
1: 必须的，上我家签。
2: 上我家。
6: 谢谢您，稀稀拉拉的掌声，
7: 谢谢。
6: 这一上来怎么跟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要掌声啊？
7: 不是要掌声，其实咱们观众的掌声不是给我鼓的，
6: 那是
7: 给您鼓的，
6: 给我鼓的。
7: 对，
6: 不可能，
7: 您是一个脸熟的演员，
6: 大伙儿对我抬爱，
7: 都认识你。
6: 哪儿啊？
7: 刚才在这个咱们这个文化活动中心门口，就有一小朋友就认识他，
6: 是
7: 说爸爸爸爸，你快看
6: 看我，
7: 大耳朵图图。
6: 您先等会儿吧，都拿我当了动画片人物了。
7: 那您是？
6: 我是相声演员。
7: 您叫
6: 郭天义。
7: 郭天义老师，
6: 那老师可不
7: 很有名气。
6: 有什么名气？
7: 你看相声演员说话本身就有意思，
6: 哎，幽默呀。
7: 说的是咱们北京话，
6: 是这样。
7: 北京人说话有一个特点，
6: 什么特点呀？
7: 爱吃字儿。
6: 我听听。
7: 注意听啊，
6: 您来。
7: 吃字儿比较严重的啊，听这地方啊，叫豆口不要汁儿。
6: 说完了啊，这很好理解呀。
7: 什么地方？
6: 灯市口北小街。
7: 行啊，
6: 对吧？
7: 行啊，
6: 听得出来。
7: 可以。哎，这儿让朋友们再听一听，我再说一地方啊。说你们家吧。
6: 说我们家。
7: 说你们家这住址。您住哪？垡头。
6: 我就前面翠城。
7: 翠城。
6: 对。
7: 翠城不好说。这儿再说一地名。
6: 再说一个。
7: 说一地名啊。说这吃字最严重的啊。
6: 您说说。
7: 注意啊。哎，听这个啊。
6: 您来。啊。知道了，宠物店，逗狗去，您知道吧？那是逗狗去，冲人那狗，
8: 玩玩，
6: 对，跟他叫唤一样，
8: 玩玩玩，
7: 这干嘛呢？
6: 您不刚才逗狗吗？学这个、
7: 谁逗狗？我说这地方大伙儿都去过，
6: 什么地儿啊？
7: 大石烂。
6: 哪儿？
7: 大石烂。
6: 这大石烂说快了就是啊。我头回知道啊，大石烂说快了是玩儿。咱要去趟猪市口呢，这儿玩儿。
7: 您这个分析的不对啊，猪市口是三个字儿，
6: 那应该怎么说呢？
7: 滋儿啊！
6: 我夸你。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推我干嘛呀，
0: 不像话。
1: 这是咱们老北京人说话的一个特点。嗯啊，还有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0: 还有
1: 啊，喜欢带一个字儿。
0: 哪个字儿啊？
1: 喜欢带一个子字儿。
0: 子字儿，
1: 哎，咱们老北京人叫人全家这个字儿，
0: 是吗？
1: 啊，
0: 姓氏，
1: 姓氏也可以加呀。
0: 我问问您
1: 啊，
0: 比如这人姓梁，
1: 梁子，
0: 还真是。嗯、哎，姓杨，
1: 杨子。
0: 姓强，
1: 强子，
0: 要姓孙，
1: 那就不太好听了。
0: 哎，
1: 反正都能加这个字儿，
0: 没这么叫的。
1: 叫您也能叫，
0: 叫我
1: 郭天义，郭子。
0: 哎，对，有这么叫，
1: 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哎，反正北京人是最爱带这个子字儿，
0: 是吗？
1: 这样，咱们今天做一个游戏，好，
0: 做回什么游戏？
1: 做一个小游戏，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
0: 啊，
1: 我从你身上找出50个子来，
0: 怎么着？
1: 我从你身上，
0: 从我身上能找出50个子来？
1: 当然了，
0: 我不相信。
1: 你不相信没关系，
0: 可能
1: 你不相信没关系。
0: 怎么了？
1: 咱们各位做个评判。
0: 嗯，
1: 我一会儿开始找，好不好？你这样，我一转身，咱们这游戏就算开始。
0: 一转身就开始。
1: 我琢磨琢磨，我琢磨琢磨。
0: 您这样
1: 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啊，
0: 您随便琢磨、
1: 嗯。我琢磨琢磨，
0: 随便琢磨，没关系。他肯定输了，因为什么呀？他说什么？我都不承认，找不上来，这找
1: 就开始啊！
0: 哎
1: 啊、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做一个小游戏，我从他身上找出50个子来。一会儿我找对了一个，麻烦您各位伸出您宝贵的双手，
0: 干嘛呀？
1: 为我鼓一鼓掌，就证明我找对了。
0: 您找不对，
1: 好不好？这就开始啊！
0: 来吧，
1: 郭天义，
0: 是我，
1: 你是一名男子。
0: 您说什么？
1: 你是一名男子？
0: 不是。鼓掌。
1: 您看了吗？哎呀，性别都不要了。你看，哦，您不是男子？
0: 不是。
1: 那也有啊。
0: 啊？
1: 那您准是一名女子。
0: 您说什么？
1: 你是一名女子。
0: 您怎么了？
1: 啊，
0: 男子都不是，更不是女子了。不是。
1: 哎，
0: 啊，
1: 你听见吗？
0: 听见什么了？
1: 我小姑在后边喊你呢。
0: 喊什么呀？
1: 二姨子。
0: 那边溜溜，不像话。
1: 怎么了？
0: 不像，二椅子都出来了。
1: 你才不像话呢。
0: 怎么了？
1: 我说对了，您得承认。
0: 我还得承认呢。
1: 当然了，
0: 行，我承认。
1: 您是一名男子。
0: 那肯定是。
1: 是一个小伙子。
0: 哎，
1: 不是瘦子。
0: 哎，不瘦，
1: 是个小胖子。
0: 对对。
1: 是一秃子。
0: 我不留这发型还麻烦了。
1: 说说你们家。
0: 说我们家。
1: 你们家就住咱们垡头附近是吧？
0: 哎，对，
1: 垡头附近。你们家住垡头附近，他得也得有子。
0: 哎，
1: 你们家住垡头这附近，他你们家他肯定他差不离大概其是得住房子。
0: 你们家住下水道里啊？
1: 住房子吗？
0: 住房子。
1: 房子不是有窗子？
0: 哎，
1: 房子不是有桌子？
0: 对，
1: 桌子旁边有椅子。
0: 是，
1: 地上有毯子。哎，晚上睡觉有床子。
0: 对，您等会儿。床没有子，
1: 床上有垫子。
0: 对，
1: 垫子上面有褥子。
0: 有
1: 褥子上面有垫子。
0: 嗯，
1: 垫子上面还俩褥子。
0: 嗨，
1: 褥子上面有单子。单子上面盖被子。
0: 没错，
1: 被子里养了一窝耗子。
0: 嗯，我养一窝耗子干嘛呀？
1: 耗子在你被窝里坐月子。
0: 去去去，轰出去，轰出去！
1: 咱们再从他这演出服开始找、啊。
0: 演出服，
1: 您注意啊！
0: 哎，
1: 他穿的这是一个褂子，
0: 对，
1: 有领子、
0: 嗯、
1: 扣子、袖子、盼子、
0: 哎，
1: 下边穿裤子，
0: 哎、
1: 裤子里有裤衩子、
0: 哎。这太细致了吧？
1: 啊，
0: 太细致了。
1: 下边穿的鞋子，
0: 对，
1: 鞋子里有袜子，
0: 哎，袜子里边还有脚巴鸭子，
1: 哎。这您怎么说了？
0: 我不说您也得说呀。
1: 再从上面找。
0: 您说。
1: 各位您注意啊，
0: 哎，
1: 脑袋瓜子、脑门子、眼珠子、鼻梁子、腮帮子，这还有点小胡子，左边有翘子，右边有痦子，满脸都是大麻子。
0: 我这什么倒霉模样啊？
1: 下边有一个脖子，
0: 对，
1: 脖子里长了一个素子。
0: 素子？
1: 怎么了？
0: 那鸡才叫素子呢。
1: 说错了，
0: 哎，
1: 长了一个嗓子，
0: 对，
1: 胸脯子、哎、肋叉子，这还有个肚子，肚子里长满了瘤子。
0: 这什么病啊？这是
1: 啊，大腿根子，
0: 哎，
1: 小腿肚子，
0: 嗯，
1: 伸出来让各位看一看。
0: 看什么？
1: 这儿还有一只蹄子。
0: 对，蹄子
1: 怎么了？
0: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1: 什么？
0: 蹄子有长这儿的吗？
1: 那您这蹄子长哪儿啊？
0: 蹄子它长这儿。这叫手，
1: 也叫爪子。
0: 哎，没有这么说
1: 的。你看够不够50个子？
0: 不够，不够。
1: 差几个？你说。
0: 还差5个。
1: 差5个都在你们家呢。
0: 都在我们家。
1: 有你、你妈、你。

0: 你媳妇和你闺女，
1: 这句句都带子吗？
0: 一说全带子啊！
1: 别说我听
0: 你妈是个老婆子，你爸是个老帮子，你是他们的儿子，你爱人准是女子。
1: 那我闺女
0: 是个丫头骗子。
1: 别说了你。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我叫孟鹤堂，这位老师呢叫周九良，
4: 是我。
3: 你看现在听相声都进了剧场了，
4: 是啊，
3: 坐着踏实的听，
4: 没错。
3: 过去听相声不是在剧场，
4: 哪儿啊？
3: 在哪儿？在广场。
4: 哦，露天演出。
3: 露天演出，
4: 没错。
3: 我们有一行话叫什么呀？
4: 叫
3: 画锅。
4: 什么叫画锅？
3: 什么叫画锅呢？
4: 介绍一下，
3: 两人在广场，
4: 哦，
3: 这画一个圈，
4: 是
3: 俩人站着对着说，
4: 哦。
3: 哎，观众在圈外头听，
4: 嗯，
3: 哎，
4: 画锅元年嘛，
3: 对呀、
4: 啊，哎，
3: 怎么听？
4: 对，
3: 那边的观众看我，这边观众看他，
4: 都能照顾得到。
3: 对了，
4: 嗯，
3: 后来这个广场呢，有人管了，
4: 对，
3: 怎么着？又叫撂地，
4: 哎，租地，
3: 你要撂地呀、啊嗯？比如这块地上，给他租下来，
4: 哎，
3: 一天给点钱，嗯、有凳子，有椅子，有板凳，有桌子，
4: 叫租板凳。
3: 对呀、啊，
4: 嗯，
3: 然后。打下的钱，
4: 嗯，
3: 交了租钱，剩下都是自己的了。
4: 哎，自个儿赚钱。
3: 说实在，那会儿的艺人挣了钱了。
4: 那是啊，
3: 挣着钱了，
4: 吃饱饭了。
3: 是啊、哎，后来进了剧场就不行了。
4: 不是进了剧场反而怎么就不行？
3: 不行了
4: 啊！
3: 你琢磨呀，
4: 怎么回事？
3: 之前观众
4: 嗯
3: 在外边听，嗯、先听，听好了再给钱。
4: 对呀、啊，
3: 是不是？
4: 现如今呢？
3: 后来进了剧场了，
4: 嗯，
3: 得先买票，
4: 哎。
3: 后听
4: 是，
3: 里边好坏也不知道。
4: 嗯，
3: 反正买完了里边听着不好，你转身走了也不退票。
4: 哎，这不给退票，
3: 是不是？
4: 嗯，
3: 你拿现在来说，
4: 嗯，
3: 现在来说，像我们这演员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4: 那对小演员嘛，
3: 挣不了多少钱。
4: 哎，是是，
3: 跟人那角儿腕儿比不了。
4: 哎，对，
3: 也挣不了多少钱。
4: 嗯嗯嗯，
3: 你拿这位老师，
4: 哎，我，
3: 你跟当着诸位说说，
4: 嗯，
3: 一个月挣多少钱？
4: 啊，给大伙儿透露一下
3: 啊，一个月挣多少钱？
4: 嗨，像我们这小演员呢，一个月那顶多5000块钱到头了，5000块钱。
3: 不是，干这能挣那么多钱呢？
4: 这五千怎么了？
3: 你挣5000块钱呢？
4: 是啊。嚯、哦，这怎么了？
3: 哦，能挣那么多呢？
4: 那多新鲜呀！
3: 哦，行啊，
4: 这有什么行的呀？
3: 嗯，这么行，
4: 你咬什么咬呀、啊、你？
3: 咱哥俩关系好不好？
4: 关系不错，
3: 关系不错
4: 啊！
3: 冲咱哥俩这关系
4: 怎么样？
3: 你每个月不得分我个4000-7000的？
4: 我疯了我！
3: 怎么了？
4: 我发5000分你4000-7000，我还过不过了？
3: 你不知道啊？
4: 怎么了？
3: 我们家困难呢。
4: 困难？
3: 我们家困难呢。
4: 什么原因？
3: 太困难了。
4: 什么原因？
3: 人口太多了。
4: 人口？嗨，人口多不至为的。您几口人呢？
3: 不瞒您说啊，
4: 您说说。
3: 满打满算，7口人。
4: 是，好。
3: 只我一个人挣1000多块钱。
4: 哎，行了，你
3: 不行不行，我都不行。
4: 你先别抽气了，您那哈，行了，你们家几口人？
3: 7口人呢？
4: 七口人
3: 啊！
4: 拿起嘴来就说，列位
3: 怎么了？
4: 别信他的，你们家怎么会是7口人？
3: 7口人呢？
4: 你们家6口人呢？
3: 我们家人口我还不知道，7口啊。
4: 是你们家就是六口
3: 七口，
4: 你多报一口人，这也不分房子也不分地的，你这
3: 就是七口吗？
4: 就是六口，
3: 我们家人口我还不知道，就七口啊。
4: 我对你最熟悉就是六口
3: 七口
4: 六口
3: 七口
4: 六口定了，
3: 七口准了。
4: 你行，咱不抬杠，
3: 你抬这杠干嘛呀？
4: 别帮杠行不行？你也甭说你们家七口，我不说你们家六口，这么着，拢共就那几口人，咱这儿算算怎么样？
3: 怎么着？
4: 算算
3: 哦，相声不说了。
4: 哎，
3: 在这算我们家人口。
4: 哎，这是帮杠吗？
3: 行，
4: 行不行？
3: 算也行，
4: 敢不敢算？
3: 可以啊。
4: 哎，
3: 咱算可不能白算了。
4: 什么叫不能白算呢？
3: 咱得挂这赌咒。
4: 赌点什么？
3: 这相声不说了，下着人不给钱。
4: 哎，这回最好，
3: 是不是？
4: 赌点什么？
3: 赌点什么？
4: 啥？
3: 这么着，
4: 嗯，
3: 别赌太大了，伤和气。
4: 对，
3: 赌太小了又没有意思，
4: 没劲。
3: 我出一主意，
4: 赌什么？
3: 咱赌命吧。
4: 好，你跑这玩命来了，这是忒大身家性命，
3: 玩不起啊？
4: 什么叫玩不起？
3: 玩不起？
4: 你小点行不行？
3: 怎么着？
4: 听
3: 着，
4: 听我的，实际点，100块钱，敢不敢赌？
3: 多少钱？
4: 100块钱。
3: 100块钱？
4: 哎，
3: 这么多呢？
4: 好，到他这儿算开了砸了，这是100块钱不多呀。
3: 100块钱
4: 啊？
3: 真给呀？
4: 多新鲜呀！认赌服输，
3: 可说好了。
4: 对，
3: 100块钱
4: 准的。
3: 行，
4: 嗯，
3: 行。
4: 哎，
3: 那怎么算呢？
4: 怎么算？拢共就那几口人，拿手就算了呀。
3: 拿手怎么算？
4: 你看，1、2、3、4、5，攥拳这为5、
3: 啊，
4: 这手指头一出来是六口，这手指头一出来就是七口。
3: 哦，
4: 这手指头一出来
3: 就是七口，
4: 没错，
3: 一出来就是七口。
4: 对。
3: 一出来就是七口吗？
4: 没错啊。
3: 那准出来？
4: 那准出不来。
3: 准出来？
4: 你们家就是六口。
3: 你算呢？
4: 也算，算了啊。
3: 你算，
4: 开始了啊。
3: 啊，
4: 头一口，你爸爸。
3: 哎，
4: 二一口。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怎么了？
3: 咱得交代清楚了。
4: 交代什么呀？
3: 交代清楚了。
4: 嗯。
3: 100块钱可是100块钱。
4: 是啊。
3: 咱得说明白了，你给我钱。你弄100块钱窝头顶账，我吃不了啊！
4: 是，
3: 长毛了，
4: 我没地儿给你挣去，
3: 长绿毛我还得扒了。
4: 好，非得吃窝头啊？
3: 是不是？
4: 你先给你钱，
3: 得给钱呢，
4: 不拿物件顶。
3: 那你算吧，算吧，
4: 算了啊，
3: 算吧。
4: 头一口你爸爸，
3: 哎，
4: 二一，
3: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又怎么了？
3: 这得交代清楚了，是不是？
4: 怎么那么废话？
3: 交代清楚了
4: 啊！
3: 100块钱可是100块钱。
4: 怎么了？
3: 你得给我整钱。
4: 是，
3: 你弄100块钱钢板，我没兜揣啊。
4: 哎，对，我没地儿跟你淘啊。
3: 我揣裤兜里
4: 啊，
3: 裤子坠掉了。
4: 是，好，裤子还坠掉了，
3: 是不是？
4: 那傻小子没有裤，那个裤腰带是吗？
3: 讨厌，
4: 您这就一整的，行吧？整张的行不行？
3: 整张的，
4: 整张的，
3: 整的。
4: 还有话吗？
3: 哎，你说。
4: 算了啊，
3: 算了。
4: 头一口你爸爸，
3: 哎，
4: 第。
3: 等会儿，
4: 怎么还有回音啊？这个。
3: 走，走。咱得交代清楚了，是不是？
4: 怎么着？
3: 100块钱可是100块钱。
4: 啊、
3: 嗯。你得给我那好钱。
4: 是。
3: 这整着，你得给我那好钱。
4: 啊、
3: 嗯。你弄那100块钱缺7个角，我没法花呀。
4: 这钱拢共就4个角，你这缺7个角了，这你告诉我这怎么缺的？这不都圆了吗？那个统一方窟窿给你烧了是怎么着？
3: 给你烧了？
4: 这缺7个角，
3: 反正给好钱，
4: 啊，这
3: 行不行？
4: 行行行，
3: 你弄得破我花不了啊，
4: 现给你取去。
3: 行，
4: 现取的行不行？
3: 算了算了算了，
4: 还有话没话了？
3: 没话了，
4: 没话我可算了啊。
3: 算了算了，
4: 算了啊。列位，你瞧见没有？这就朝我撒去。我要还算，他还答应。您不信，听着点啊，先生，开始算了啊。
3: 嘿，
4: 头一口，
3: 哎，
4: 好。
3: 什么？
4: 是算是答应？是算是答应？这不超便宜来了吗？
3: 顺嘴答应是
4: 吧？什么顺嘴答应？
3: 顺嘴答
4: 别的怎么不答应啊？
3: 这不赶上了吗？
4: 赶就赶这儿了，
3: 寸了吗？这
4: 我寸了。我告诉你，你诚心超便宜。我说再答应哎，我一下我谢死你在这儿。头一口，咱跳过去。我都知道是谁了吧？ 第二口开始，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看这是几口？
3: 不对，
4: 就是六口。
3: 你手有毛病。
4: 哎呀，算出六口，我手有毛病。
3: 你手有毛病？
4: 怎么有毛病？
3: 你六指。
4: 哪儿就有六指？
3: 你六指。
4: 不可能，这好好的手。
3: 不是
4: 啊，
3: 哥，四指。
4: 是。
3: 你四指。
4: 你给我摁着呢。
3: 你手有毛病？
4: 有毛病？你什么意思？
3: 我们家人口等于我手算，我手没毛病。
4: 啊，你手算，
3: 我手没毛病，
4: 那行
3: 啊，
4: 甭管有没有毛病，
3: 啊，
4: 你手算也是六口，
3: 我手算就是七口，
4: 不可能。
3: 你看着，
4: 你算吧，
3: 哥，
4: 他算我也答应，咱一块儿答应。
3: 嘿嘿，头一口，他们老姑们俩，
4: 哎，哎，你怎么不说爸爸？
3: 哎，
4: 来，这怎么回事？这个，
3: 算了，就接着呗。
4: 啊，我唱过，你算吧，你那
3: 老跟我抢你，得了，
4: 你算吧，你
3: 头一口
4: 啊，
3: 他们老姑母俩，我妈、我哥、我嫂子、我媳妇儿，是不是七口？是不是七口？都完了吗？七口吗？那这
4: 闻闻那个，
3: 那这
4: 那你不是您吃饭？
3: 好，没吃饭，
4: 不是，您再算一遍行吗？
3: 他妈还再算一遍。
4: 对了，你刚才算的太快呀，再者说灯晃着，我没瞧清楚。
3: 再算一遍啊！
4: 再算一遍，
3: 看清楚了。
4: 我看真的来的。
3: 讨厌
4: 啊！您这
3: 头一口，
4: 嗯，
3: 他们老姑母俩，我妈、我哥、我嫂子、我媳妇儿，是不是几口？是不是几口啊？
4: 行，
3: 别矫情，矫情可不够人格。
4: 不是
3: 啊，
4: 您这么着行吗？
3: 啊，
4: 您容我琢磨琢磨。
3: 还琢磨什么呀？这个
4: 我没明白，您容我琢磨琢磨，行不行？嗯，你等会儿啊，不可能，我算六口，他算怎么七口啊？他们老两口子，他妈、他哥、他嫂、他媳妇儿，去，不对，他们老两口子，他妈、他哥、他们老两口子，他妈、他。他们老两口子，他妈这儿呢哈。哎，行，哎，我说先生，
3: 怎么了？
4: 来，您再算一遍行吗？
3: 也没您这样的了，
4: 最后一遍了，
3: 你太矫情了。
4: 算出七口来，准给你钱。
3: 准给钱？
4: 准给。
3: 准给吗？
4: 怎么样？
3: 100块钱。
4: 最后一遍了，赶紧算啊！
3: 等好了，
4: 等会儿
3: 啊，
4: 您算
3: 头一口，他们老姑母俩，我妈我。
4: 你等会儿。他们老两口子有你妈了，你又出来一个你妈，你俩妈，怎么俩妈？我说怎么多出一口来？好，赶紧在这儿。
3: 我俩妈怎么了？
4: 怎么俩妈？
3: 我俩妈
4: 怎么可能俩妈？
3: 我还有一干妈。
4: 干妈不算。
3: 干妈怎么不算？
4: 还怎么不算？
3: 怎么不算？
4: 没事，直系亲属行不行？
3: 怎么了？
4: 有血缘关系的，户口本打开之后，你爸跟你妈什么关系？配偶对吧？跟你干妈干配偶。我说这玩意儿太干了，这也一点水分都没有啊！那
3: 你就不算我干妈，
4: 也不算你干妈，
3: 不算我干妈，我们家有七口。
4: 哎，不算你干妈就是六口了，
3: 就是七口。
4: 你算，
3: 你看着，
4: 你算
3: 头一口。
4: 嗯，
3: 他们老姑母俩不算我干妈行吗？
4: 不算你干妈。
3: 算我哥哥。
4: 哎，行，算你哥哥。
3: 这个，
4: 嗯，
3: 我嫂子。
4: 你嫂子
3: 净搅和。这谁来着？
4: 这是你。
3: 我媳妇儿。
4: 你
3: 是不是七口？
4: 你等，
3: 这不七口吗？
4: 拿钱。你变过魔术我是怎么着？
3: 拿钱，100块钱。
4: 不是，你怎么又七口？
3: 别矫情啊。
4: 不是，不，您再算一遍行吗？
3: 怎么老再算一遍？
4: 你再算我，你让我输个明白。
3: 您看这玩意儿有瘾是怎么着？
4: 嗯，不是，我没看清楚。
3: 最后一遍。
4: 最后一遍。
3: 准给钱。
4: 准给了。
3: 准给吗？
4: 我瞧明白了。
3: 瞧好了。
4: 哎，
3: 头一口，
4: 啊，
3: 他们老姑母俩，这个不算我干妈了。
4: 啊，不算你干妈。
3: 我哥哥。
4: 你哥哥。
3: 这个。
4: 这位。
3: 我嫂子。
4: 你嫂子。
3: 这是谁？
4: 这是你。
3: 我媳妇儿。
4: 你回去。好的，我看明白了啊。这是你们老两口子，这是你哥哥，这是你嫂子，这个是你。你没回去呢，你媳妇儿就出来了啊。走，我说怎么多一口呢？来，这个 你这赶紧拿钱吧，不六口甭矫情。我出门时数了是七口啊。
5: 好，他们家圈养的，出门数一遍，你得。
4: 啊，你赶紧拿钱吧。
5: 不对，
4: 怎么不对？
5: 这小子太坏了。

0: 谁坏呀？
1: 你太坏了，
0: 你太坏了、
1: 哎！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
0: 不可能！
1: 不要问住了，
0: 你问不住，
1: 问你个哑口无言。
0: 你问，
1: 你算我儿子了吗？你算我儿子了吗？
0: 您诸位别乐呀、啊，我还没算他儿子呢。不是，您就他是有一儿子，前两天刚生下来，那么点儿，那跟水耗子似的。您这大小搁一边，这算一口人呢。闹了半天我还输了。当然，这100块钱给他我不在乎，我一个月5000的，你这100块钱算什么呀？这气得喘不匀似的，上来半天占我半天便宜，我还给他100块钱，这没有这事儿。你说，哎，这么着，我跟他耍赖，红口白牙，死不认账，就说我算他儿子了，我看他怎么着。就这样，我说先生，你过来。
2: 啥呀？
0: 你刚才说我少算你们家谁了？
2: 你算我儿子了吗？
0: 听好了，我算你儿子了。
2: 不是，咱别闹。
0: 傻眼了吗？当时就傻眼。
2: 别闹啊！
0: 谁给你闹了？
2: 我可经不起打击，我跟你说。
0: 什么打击你的？我算你儿子了。
2: 不是，这幸福来有点太突然了，我也接受不了。
0: 有什么幸福？掏100块钱你还幸福呢？
2: 你让我缓一点，我
0: 什么缓一点？赶紧拿钱！
2: 爸爸抱抱，
0: 来吧，我是爸爸抱抱您。
2: 你什么时候算的我儿子？
0: 我刚才算的你儿子。
2: 你刚才在哪儿算的我儿子？
0: 刚才我在这儿算的你儿子。
2: 你算我儿子谁瞧见了？
0: 还是大伙儿都看见没有？你瞧瞧，
2: 那完了
0: 啊，
2: 没杠台了。
0: 对呀、啊，
2: 是不是？
0: 是。
2: 你要算我儿子，我们家七口。
0: 没错。
2: 你要不算我儿子，我们家六口。
0: 这不就明白了吗？
2: 没杠台了吗？
0: 我算他儿子，他们家七口；我不算他儿子，他们家把我过去给他了，这不吃亏吃大了吗？哎，别说他这主意，还真不错。我往回唠唠，照方抓药，我还是这办法。我一会儿跟他哭去，就说我们家也困难，我们家人口多，就说我家8口人，他准不信呢，不信就得算，算来算去算到第7口，我说你还没算我儿子呢，就抽回来了。算到第8口没这人，我说你还没算我孙子呢，我不但抄回来，我长他2辈。你这，哎呀，就这主意。演员嘛，说哭就能哭出来，到那就哭。
2: 孟先生，
0: 来吧。
2: 有事说，别乐啊！
0: 我这是乐呀。
2: 那您是干嘛呢？
0: 我是哭呢。
2: 你哭呢？
0: 嗯，
2: 哭什么呀？
0: 您不知道
2: 啊，
0: 我们家也困难。
2: 你们家也困难呢？
0: 啊，
2: 困难困难吧？
0: 困，这不是他不抬杠啊？
2: 困难吗？
0: 不是，我们家人口多。
2: 人口多
0: 啊？我们家8口人。
2: 你说什么？
0: 我们家8口人，
2: 你们家会有8口人？
0: 你不信？
2: 信？
0: 信啊！
2: 相信别人等于相信自己。
0: 你行了，哎，
2: 信干嘛不信呢？
0: 你不能信，
2: 干嘛不信呢？
0: 你怎么能信了呢？
2: 怎么就不能信呢？
0: 我说8口，你不应该信呢。
2: 我干嘛不信呢？
0: 为的就是让你不信呢。
2: 是
0: 啊，我这是给你画了一套，你知道吗？
2: 是吗？
0: 你不信就得算
2: 啊，
0: 算来算去算到第7口没这人。我说了，你还没算我儿子呢，我不是抄回来了吗？
2: 是啊，
0: 算到第8口，我说你还没算我孙子呢。你说这点事你怎么就？
2: 我明白了，
0: 我全告诉他了。你，我告诉你了，你也得给我算。
2: 你都告诉我了，还怎么算？
0: 还怎么算？
2: 没劲了。
0: 你什么没劲了？
2: 别矫情。
0: 你算，你算不算？你要不算这门，你也别想出去。
2: 你不至于。
0: 你什么不至于？你赶紧算。
2: 不至于。
0: 你给我。

0: 你算不算？你不算，我一下我把你歇台底下去。算。
1: 干嘛呀？
0: 什么干嘛呀？
1: 你算不就完了？
0: 我得抄回来。你算
1: 这是弄脸红脖子粗的。
0: 谁跟你？你甭废话。
1: 算不就完？怎么算？
0: 怎么算？我怎么算？你怎么算？
1: 你怎么算呢？
0: 我从大到小，一口一口的算，不能俩俩蹦。这老姑母俩这都不行啊。
1: 行，算不就完了吗？
0: 你算
1: 啊。好了，
0: 算。你先等会儿。我清清嗓子，好好答应答应。
1: 算好了，
0: 哎，头一口
1: 怎么着？我先算你爸爸。
0: 哎，哎，哎呀，哎呀，可算抽回来了。这字眼多清楚，头一口他先算我爸爸。你怎么能先算我爸爸呀？
1: 哦，我后算你爸爸。
0: 行，你后也不能算我爸。
1: 那我怎么才能算你爸爸呢？
0: 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
1: 那我不算你爸爸，在座哪位算你爸爸呢？
0: 你怎么那么乱呢？这告诉你，甭绕着我，这便宜谁也抄不走。
1: 怎么着？
0: 我算我爸爸。
1: 哦，你算你爸爸。
0: 对了，
1: 你妈乐意吗？
0: 我去你的。
2: 我叫方清平，生于1970年。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呀，起名都爱叫建国。对了，我小时候叫方建国。问题是我们那一片住着6个建国呢，人家的家长都不干了，人说你凭什么方我们家建国呀？我们那儿啊，正好建了一家人民医院。我爸爸说，要不然叫建人。我妈急了，说以后人家街坊看见咱们孩子小建人过来，这不好听啊。我们那儿啊，建了一个货场。我爸说，要不然叫建货。我妈也不同意，我爸爸也烦了，随便捡了俩好字眼儿，清明节的清，太平间的平，我就叫方清平了。我小时候那个艺术启蒙不是像现在这个看歌舞，我们就是看样板戏。有一回看这个红灯记，李奶奶那几句经典台词，孩子，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李奶奶那演员呢，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头一句就说错了，孩子，爹不是你的亲奶奶。铁梅一听，这不是废话吗？那能是一人吗？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妈。铁梅也跟着改词儿。对呀，奶奶更不是铁梅的亲家母。他这么一搅和，李奶奶更乱了。咱们姐弟三个本不是一家人呐，肩膀齐为弟兄了，一指这铁梅，你姓孙。奶奶，我不姓孙。你姓侯。奶奶，您别瞎蒙行吗？铁梅同志，您贵姓？一块住18年了，不知道铁梅姓什么。铁梅也糊涂了，奶奶，我免贵姓铁。对，你叫铁铁梅。还左左木呢。那么奶奶我该姓什么好呢？多虚心呢。

0: 姓什么跟人商量。铁梅这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1: 要不然您也姓铁。
0: 好，
1: 奶奶随你。
0: 你瞧人家这家里头，奶奶随着孙女姓，那个年代篡改样板戏好得了吗？下台就把俩演员带走了，审查演李奶奶的演员，人家问他你姓什么呀，还跟人说呢，我免贵姓铁。认准了这事儿了，这是看样板戏。再过两年呢，就有那个音乐会看了，有一个女演员唱歌，唱到最后呢有个跺脚的动作，为的是跟观众啊要掌声。她穿着是高跟鞋，那地呢是木地板，那时候刚实行穿高跟鞋，没经验呢，她跺时候太使劲了，这鞋跟进地板缝了。演员不知道啊，鞠躬下台，这鞋拔不出来了。其实他那鞋是矮帮的，完全可以把脚撤出来走，问题是人走了留一只鞋，观众以为这节目是魔术呢。演员站那儿较劲，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唱完了不走，站那一分钟干嘛呢，这是嫌掌声不热烈，鼓掌鼓掌。观众一鼓掌，演员有主意了，既然大家这么热情，我就再给您演唱一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总算把这鞋拔出来了，演员高兴鞠躬下台，观众糊涂了，说好了再唱一首啊，没唱他就走了。这是看这个音乐会，我那时候最爱听的呢就是相声，后来就跟着我的老师李金斗老师学相声。您看现在这些小孩学个什么钢琴啊，学个舞蹈得给老师上替，我们小时候不用给老师上替，老师是死面的，上替也收不了。不但不用给老师花钱，老师还管我们粪吃，哦，不是不是，管我们饭吃，再大点呢，管我们酒喝。有一回我老师从这个新加坡演出回来，跟我说，厨房有瓶洋酒，你喝了吧。我喝了一瓶洋酒，头一点都不晕，就是总闹肚子，喝错了，喝的橄榄油。我喝了一瓶橄榄油，我师娘呢拿 XO 炒了一个月菜，吃了一家子老那么兴奋。在老师的培养下，我在北京也算名演员了，有钱了。我带着我媳妇儿享受享受，去那个休闲会所，到门口人不让进，人说必须得是会员。我问他，他说果粒橙行吗，他说鲜橙多都不让进。我说那就算了，带着我儿子买衣裳去，上高档商场。我说服务员，我看见一件衣裳，上衣和裤子连在一块儿，拉锁在后背。我说把这衣服给我儿子试试。那服务员说，先生，那是给宠物狗穿的。我说那就不要了。我往街上一走，马路对面一个美女看见我，露出惊讶的表情，啊，这是我的粉丝啊。我走上前去，非常有礼貌，我是相声演员方清平。美女更惊讶了，喷你的。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

0: 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1: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2: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3: 我又没吵到你。
1: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
4: 我是一只毛笔，穿越千年，见证了无数梦想的起航。
5: 我是一滴墨水，深藏智慧，等待着在洁白的宣纸上绽放光彩。
4: 墨水，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书写的是一个伟大的梦想。
5: 毛笔，我已准备就绪，让我们共同描绘，让中国梦在笔尖下生辉。
6: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每一次笔触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每一次挥洒都映照着民族的未来。
4: 看，我在这宣纸上舞动，每一笔都坚定而有力，正如中国人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
5: 听，我在笔尖下歌唱，每一滴都鲜活而生动，正如中国梦的生命力源源不断。
7: 我们是传承，我们是创新，我们是中华民族的魂。在书写中我们感受历史，在创造中我们迎接未来。
6: 一笔一画书写千年文化，一墨一纸绘就未来蓝图。墨无笔歌，共绘中国梦。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

0: 台话，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2: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3: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4: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

0: 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

0: 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往昔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

0: 就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7: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6: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8: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6: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9: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6: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0: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

0: 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6: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7: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6: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8: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6: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9: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6: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0: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6: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1: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6: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1: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2: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0: 在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是由于

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三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三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三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2: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4: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3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2: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2: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6: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5: 这款幕墙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三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

0: 眼，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板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从新三样到新新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八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 37.6% 和 35.6%。 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 675.3 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2: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 63.5%， 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3: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 22.1%， 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段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要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10: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的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11: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1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1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七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 无所知。
12: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是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10: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12: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10: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1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8: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9: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现在是中午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1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员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1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1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 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8: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9: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15: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10: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1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1个产自河南。今年伴随着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4面8方的援手伸向了中原，由景区收购千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由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
9: 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与链条打通，今年与明年衔接，则是长久的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继峰、刘佳的报道。
16: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17: 干到这个茶口，我想多卖点钱。哎，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6: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17: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那么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6: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18: 去年都是2.5块左右，就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19: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18: 应该多1/3吧。
16: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0: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16: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6: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0000斤西瓜。
2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6: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23: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6: 在山东，
24: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6: 在重庆，
25: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6: 在广东中山，
26: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6: 在浙江义乌，
27: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6: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8: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8: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6: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29: 三棚六磨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磨，咱磨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16: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30: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6: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30: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预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6: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商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

0: 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两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嘉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

0: 的通，叫的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件事关关键小事。近年来，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也有很多人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5: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挖开，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裕，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
4: 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6: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7: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粪的分好，摆到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6: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8: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6: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9: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 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了。
6: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0: 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1: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0: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四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0: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2: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的。他收走了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挥企业的力量。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0: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3: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0: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2: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0: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2: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0: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提质增效。 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3: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国际，来看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之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6: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如果您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那就对了，因为这个库什纳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5: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之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6: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5: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8: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10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7: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9: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7: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英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10: 英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6: 看来虽然英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但欧足联并不打算就此罢休。那么在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英凡蒂诺最终能否守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嘉义带来的观察报道。
11: 欧足联呢给了英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英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英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两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英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也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英凡蒂诺的不信任票，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两项大会都不足以使英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英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需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在此前一轮谈判中，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据以色列方面此前消息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欧盟宣布将于当地时间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本次派出8人出战。首日比赛中，陈幸彤对阵韩国选手金大英，温瑞博对阵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